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南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help to buil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ole.
1: The
2: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到山东省德州市考察，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的讲话在中国民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齐心协力

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

0: 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提出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 7月8号至10号 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月。

0: 古典小说《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它，热衷于谈论它。鲁迅先生曾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意，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室。诚如鲁迅所说，不同的读者看到的《红楼梦》是不同的。200多年来，关于这部书的话题可谓五花八门，说不完也道不尽。这也是因为《红楼梦》是如此的博大精深，耐人寻味。作家王璐在《红楼必看》里写的是他眼中的《红楼梦》，也是他的人生赋予的阅读体验。提示细节，处处幽微，从小人物和小细节中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看珠成璧，看的是书，也是我们眼前奔腾不息的人情与世事。
1: 《红楼梦》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也是一本慈悲又智慧的人生之书。青年作家王璐挖掘《红楼梦》中不太被读者留意的细节与人物，在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发现另一种解读与可能。世间事，看珠成璧，红楼亦如此。本期轻阅读翻开王璐作品《红楼必看》，于细微处读红楼，见人情，见天地，见自己。
0: 《红楼必看》是王璐继《水浒白看》后的又一部读古典名著的作品，和前作一样，《红楼必看》的书名也有一番心思在其中。王璐说，《红楼必看》取看珠成璧之意，世间事，看珠成璧，红楼亦如此。
2: 就是我这本《红楼必看》呢，之前写过一本《水浒白看》，写《水浒白看》呢，一开始不是想要叫那个名字，当时就是把每一篇写《水浒》的稿子发在网上，然后有读者看了之后，他就说啊，我看过好多遍《水浒》，但是没想到居然还可以这样看，所以就感觉以前看《水浒》就是白看了，我就抓住这一句话呢，我就取了个《水浒白看》的，名字。它有个双关，一个就是呢，说自己看《水浒》白看了啊，看了这本书发现有不一样的理解；另外一个就是把《水浒》给看明白了，所以有这样一种双关呢，叫《水浒白看》。所以后来写这个《红楼梦》讲解系列的时候呢，就自然想跟《水浒白看》做一个配套，就是让大家

0: 它是一个颜色的词，因为白也是个颜色，就自然而然想到了 B，因为看朱成 B 这样。放在这个语境里面，它有一种理解就是，我对《红楼梦》的解读可能在很多地方不是唯一的，因为曹雪芹写书呢，他很多时候是只写了冰山一角，他埋藏了很多东西，但你看不见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想要写那些非常确定的东西，那你写不出来新鲜感，因为，从过去到现在这100多年里面，聊《红楼梦》的人太多了，就你写什么，只要这个东西100%确定，那一定会有人在你之前把这个想到都聊到了。但是你要写一些，他可能有疑问的，就是事无达姑嘛。一个地方可能有20种解释的话，你提出其中的一种，然后你去想办法证明它。这样的话呢，它也许不是曹雪芹的本意。就是很多读者，他在评论的时候，他会说：“曹雪芹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说：“不一定的。”所以就是，也许曹雪芹不这么想，但是呢，你给出他的一种逻辑，而且你用这种逻辑呢。你可以解释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而且能够让读者觉得他不是完全没道理，他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意义上讲呢，他有点看朱成碧的意思。当然，看朱成碧也是说这个世间事的变化嘛。我也想体现这样一种世事变化的感觉吧，所以就用了"碧"这个词。另外，谐音就是一定要看嘛，就读《红楼梦》。啊，要看看这本书叫《红楼必看》，当然用的是那个就是碧绿的碧，这样的话更有诗意一点。
1: 谈《红楼梦》的人很多，王璐写《红楼必看》，想写一些别人没有聊过的内容，比如小说第29回写清虚观打醮，场面大的意外。可是第28回中，袭人对宝玉说：“昨儿贵妃打发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原来打醮本来是众位爷们儿的事儿，可是到了那天，荣国府来打醮的，上至老太太，下到丫鬟们，乌压压地占了一街的车。贾珍听到消息后说：“今儿不成望来这么些人。”赶紧找来贾蓉骂了一顿：“你站着做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到家里告诉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贾蓉则抱怨道：“早都不知道做什么的，这会子寻趁我。”如此看来，贾珍和贾蓉都没想到荣国府会来这么多人。然而道观似乎提前知道贾母会来，众道士迎接贾母一行人十分隆重，有条不紊。尤氏和儿媳刚到，远亲近友就都来送礼了，连贾母都没想到。再看冯子英家送来的礼物，猪羊、香烛、茶银，不像是临时能迅速备齐的。而且冯家是和尤氏婆媳前后脚到的，冯家的速度快得不像是临时听说的。这只是张道士《清虚观打醮始末》一文开头所揭示的一点细节。王璐在文中细细梳理了打醮始末，推理出贾母出席这次打醮是被谋划的，目的是给宝玉说亲事，说亲的对象很有可能是薛宝钗。当然，有的读者会质疑，像这样的隐含意思，真的是曹雪芹的想法和设计吗？王璐说，不一定。如果曹雪芹真这么想，我能根据文本看出来，别人为什么看不出来呢？越是有自家见地的地方，也就越缺乏依据，越主观，越合乎情理的推想，独创性也就越弱，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过也是从这样的小细节和小人物中，更能见到曹雪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深厚功力。
0: 我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考据的学者，我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呢，更多的时候是沿袭一种大众的说法，

0: 但是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侧重点其实不一样。我指的不是说100%的《红楼梦》的这个作者在历史上他就姓曹，叫雪芹，是这个曹寅的孙子；而《红楼梦》的这个作者在历史上他就姓曹，叫雪芹，是这个曹寅的孙子，而是指的是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呢，他的创作者一定要同时具备几个条件。那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的人，至于他是不是叫曹雪芹，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只是把同时具备几个条件的人，把他叫曹雪芹。就像一个条件就是他一定是非常熟悉王公贵族的生活的，包括对这个朝廷上面的事情，他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尤其是在写到这个，比方说贾元春从宫里出来探亲的时候。还包括这个贾敬宾天，就是贾敬死的时候，贾敬死了之后，皇帝是什么样的反应？文武大臣什么样的反应？那个诏书是怎样拟？这就像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在一个，比方说级别非常高的机构里面担任过职务，了解过那种生活的话，他一定是写不好的。他连这个公文用几号字体他都搞不清楚。曹雪芹对这个非常熟悉，所以这个就是你一看知道这个作者，他必然要有这些方面的生活经验。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写那些市井人物的时候，也包括写那些像赖嬷嬷这样的，仆人里面非常年长的人，他们跟这些年轻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是一定要有一手的生活经验才能讲出来。就是在《红楼梦》里面，在贾府里面，赖嬷嬷这样人虽然他是仆人的身份嘛，但是因为年纪很大，反而是在见贾母的时候，他是可以坐着的。而王熙凤这样的人，他虽然是主人啊，他因为年轻，他还得站那儿。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来源于一手的生活经验，跟人，跟普通的读者很多时候想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是没有那种生活经验的话，你在写类似的故事的时候，你只能出于想象，但这个想象其实对生活理解的，肯定是不如生活本身要深刻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曹雪芹拥有这样生活经验。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曹雪芹呢，他有很好的文学才华啊。第三点呢，就是他敢于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就是在一个家族里面，如果一个家族始终是比较兴旺的，始终是王公贵族的话，那里面人也确实有一些有文学天赋的人，但他们可能就非常不方便写这些了。他写这些是要得罪人的。就作为文学创作者，很多时候你写周围的人和事儿，你是会得罪掉很多人的，很多人没这样的勇气。所以我的意思说呢，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你有生活经验，你有文学天才，然后你敢写。那曹雪芹呢，确实是非常稀有的可以同时兼具这三个条件的人，所以呢，我们把他叫曹雪芹。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从这个学者考据的角度上讲的，而是从我对文学创作理解的角度上讲的。
1: 《红楼壁刊》中写了许多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甚至在书中出场仅有寥寥几处，却高光十足，活灵活现。小人物照见世事人情，比如大明宫的宦官戴荃，在秦可卿死后来到贾府上祭，碰到贾珍要为贾蓉捐官，一番问答行云流水，话中有话，节奏到位，可见当时官场中说话办事的艺术。比如贾珍送戴荃出门，临上轿，贾珍仿佛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银子还是我到部队，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其实前面已经两次含蓄表达了送到家里。贾珍这是明知故问，想问的其实是：“我该给你多少钱？”毕竟贾珍不能让戴荃开口说该给多少钱，但如果直接问，你看需要多少银子，又突兀了，所以他问支付的方法，这就显得谦卑委婉。而戴荃接得相当高明，他不说对到我家，也不是1000两银子对到我家，因为他前面说了银子是要到户部的，所以他先说若到部里你又吃亏了。

0: 贴再礼，显得处处为人着想。之后再缓缓补道，不如平准10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王禄说，我喜欢聊《红楼梦》中的小人物，越是在这样的人物身上，越能看见活泼泼的生活，看见人世间的辛酸。
1: 我自己读《红楼梦》呢，大概是有过3次读《红楼》的经历，就是比较集中密集的读。第一次就是我15岁的时候，那时候上高中3年级。我那个时候读《红楼梦》呢，主要是读它的诗词，对诗词比里面故事情节更感兴趣。我是专门找里面带诗词的地方，把那些诗词呢反反复复的读背诵，顺便呢看一下跟诗词相关的章节。所以我看《红楼梦》不是按照顺序看的，那是第一次阅读经验。那第一次阅读经验反映在《红楼必看》里，就是里面写诗词的几篇。

0: 戴荃啊这些人感兴趣。那时候就是因为在工作当中，你会碰到一些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然后你就更加留意《红楼梦》里面写这些。那一次阅读印象最深的是马道婆那一节，就是让贾宝玉和王熙凤差点死掉那些，我觉得曹雪芹写的特别的好。第三次读《红楼梦》呢，就是在我3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是从创作者的角度上去分析更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开写作课，有时候给大家讲《红楼梦》，就你给别人讲这个《红楼梦》应该怎样读，尤其是身为一个创作者，你要从《红楼梦》里面学习曹雪芹怎样创作的，你这个视角其实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当你是一个纯粹的观众的时候，你关注的可能是故事情节，但是当你做一些跟电影相关的工作，你作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你可能想，那这个机位在哪儿？为什么拍一个镜子的时候，那镜子里面没有出现摄像机呢？有时候就是你想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的思路会被，带跑。但是呢，这个是，更像一个创作者的视角。所以这个是我三次读《红楼梦》的经历。第三次呢，我就越来越多的把目光放在小人物身上。放在小人物身上之后，我觉得曹雪芹更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是在于他写那些。王公贵族写得很好，不在于他写贾宝玉、林黛玉那些很好，因为那些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些情感是，作为一个青少年，有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青春期的男生女生可以理解这些，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要成年之后才能理解，尤其是一些小人物，所以我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是，比以前更加感觉到了曹雪芹的伟大。我周围有些，专门研究文学的人，研究古典文学甚至古典小说的人，他们不认为曹雪芹非常的伟大，但是我在这方面呢，我就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见解，我认为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刻。
1: 贾母是《红楼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红楼必看写贾母，不写她的富贵荣华，另辟蹊径，去看她人到老年，威权渐渐丧失的无力感。家里上上下下虽然还尊重她，但是那种尊重已经流于表面，背地里有很多事情已经不再让她知道。鸳鸯抗婚时，贾母大发雷霆，却不是仅仅因为鸳鸯这一件事情。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被暗地里盘算了，这是曹雪芹的厉害之处，总能在热闹繁华中揭示人生的悲心。
0: 从这个文学创作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需要写人物，他最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因为完美的人物的话，经历的故事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遗憾。这样的话，因为完美的人物的话，经历的故事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遗憾，这样的话也就缺少了对真实生活的洞察。但是一个有瑕疵的人物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人物，所以我在讲人物的瑕疵的时候，是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讲，不是说贾母，这一个人。我写贾母这个人呢，也是因为我自己在2017年的时候，我爷爷生病去世。然后那段时间，家里面的这个矛盾啊、冲突啊，我父亲和我伯父他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以及我爷爷这种性格的转变，一开始可能会发脾气，到后来呢，慢慢的变成老年痴呆，然后对什么事情呢，就你看着顺其自然，实际上这个也是无能为力嘛，耳朵慢慢听不清楚，然后人也不一点一点不认识，就是我经历过这样的一种人生经验之后，我再去读《红楼梦》。我对贾母的理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20岁出头的时候，就不会对老人这么感兴趣，会觉得老人身上没有什么故事。但是你发现，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而且哪怕你没有，在这个阶段时候，你周围有这样的老人，你去留意他的情感，你就会对贾母有不一样的理解。我印象很深的是《红楼梦》里面一个故事，就是贾宝玉其实小的时候是每天需要向贾母请安，但是他慢慢大了之后，他就觉得跟老人每天打个招呼是一个非常讨厌的。

事情，他就不想去了。有一天呢，他就没有去，贾母一直等他，等他过来才吃饭。见他没有去，等不来，就想他是不是生病了，就很担心，派人去问。人家问了之后说呢，没有生病，是在忙着复习功课，因为他爸快回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其实是贾宝玉自己不想去嘛，小孩大了，有时候就不想跟老人有那么多的接触了，就觉得老人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令自己高兴开心的事情。那我们站在老人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事儿。但是贾母当时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书上写的是，她非常高兴，因为贾宝玉没有生病。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曹雪芹对世间还是有非常深刻的洞察的。贾母没有，她不是这种遗憾的失落的感情。那她这种高兴的背后有没有遗憾，有没有失落的，其实还是有很深的失落。但是你作为文学创作者，你不要把那层给说破。在文学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反着写的。比方说写这个中秋，我们其实写的不是团圆。你写中秋的话，如果你写团圆，

我们的想象去写生活，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你想象的除夕是团圆，但等到你成年之后，你发现除夕里面很多事情它不是团圆。所以曹雪芹写这个中秋是写得非常凄凉的，但这个才是真实世界里面的中秋，值得作为文学写作对象的中秋。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

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沈德福仔细回想了一遍事情经过，不得不承认富春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不由得开始半信半疑起来。富春说，
3: 我猜这妖术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报复周家庆，你也看到他的下场，全家不分老幼，被逮到东厂受尽酷刑折磨，完全没有了人样。他那位高权重的岳父吏部尚书李代也受到牵连，被罢官去职。现在虽然认定蒋生光才是主谋，但周家庆也被削籍为民，再没有为非作歹的可能了。
2: 沈德福说，
3: 如果真像你分析的那样，嫌疑人可就是人山人海了。周家庆掌管北镇抚司多年，手段毒辣，得罪的人多如牛毛。
2: 蓦然间明白了富春的暗示，周家庆仇家虽多，但跟王明氏有关的却只有一个，冯琦侍妾夏潇湘。当初礼部尚书冯琦意外中毒身亡，沈德福和夏潇湘被认为是嫌犯，带下诏狱。沈德福因为有朋友及时照应，倒没有吃多少苦头，夏潇湘却是镣铐加身，后来又在公堂上遭受琵琶酷刑，以致当场小产。虽然后来查明他早先喝了儿子冯世凯下在玉杯中的打胎药，但又有谁会将过失怪在一个小孩子的头上呢？这笔账自然还要算在下令动用酷刑的镇抚周家庆身上。后来夏潇湘虽然被释放回家，但从此变得痴痴傻傻，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最终发疯上吊自杀。这又是谁的过错呢？如果真相内幕的人，当然不会像坊间无知小民那样去怪罪冯夫人江敏，要怪的就只能怪周家庆了。夏潇湘已死，当然不可能再来向仇人报复，但冯府却还有孤儿寡母，冯夫人江敏可绝对是个无人敢轻易招惹的人物。还有一层富春没有直言的因素，明眼人都知道此次妖书案只是昔日国本之争的延续，续尤为弘毅中提及一堆官员，最终针对的其实只是郑贵妃一人。之前沈德福等人已经从种种事情经过中推测出前礼部尚书冯琦很可能是为郑贵妃毒害，江敏得知后不发一言，但心中未必没有大起波澜。也就是说，妖书一出，立即成功将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扳倒，也将郑贵妃置于波涛汹涌的浪尖，令他的儿子立储君之位又远了一步。万历皇帝为了平息事态，不得不出面表示没有废长立幼之意，并召皇太子朱常洛到启祥殿前殿当面安抚，表示绝无异处之意。难道妖书的真正作者就是江敏？他的确有这个魄力，也有写出那份续幽微弘毅的才气。沈德福喃喃地说，
3: 这可实在是想不到，实在是想不到啊。
2: 嘴上虽然还有半信半疑的语气，心中分明已经认可了富春的分析。那么他是该去找王明氏江敏当面对质呢，还是就此隐瞒真相如石沉大海呢？要做出选择实在不容易。忽听见门外王明氏的声音说，
4: 你们在做什么？
2: 富春闻声忙去开门，却是王明氏发现了于宝宝、薛素素二人在窗下偷听。适才富春慷慨激动，声音甚大，于宝宝早已听得一清二楚，转身见到王明氏金黄色的飞鱼服上似有点点血迹，蓦然一阵心惊，骇然问道，
5: 那是蒋生光的血吗？
2: 王明氏不明所以问道。
4: 什么？
3: 于宝宝说，
5: 明明是你姨母冯夫人写了妖书，蒋圣光是代你们受过，你怎么还能做到亲眼去刑场观刑呢？真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3: 富春这才知道对话被外面的人听到，很是生气，说，
4: 宝宝，你怎么可以偷听我和小婶说话？
3: 于宝宝冷笑说，
5: 怎么，你们信得过这个冷血的锦衣卫千货，却信不过我吗？
3: 富春说，
4: 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件事牵扯到冯夫人。
3: 忽见到薛素素正转身朝大门走去，忙叫道，
4: 素素，你要去哪里？
3: 薛素素头也不回地说，
5: 我回一趟勾栏胡同。
3: 王明氏却在一刹那结束了莫名惊诧的表情，会意过来，转身追上薛素素，将她拉住。薛素素会些武功，不甘心就范，举心便朝王明氏腹部踢去，却被对方避开，趁势捉住双臂反拧了过来。薛素素怒斥道，
5: 你做什么？
3: 王明氏说，
4: 素素，情非得已，得罪莫怪。
3: 解下裤带，反绑了薛素素双手，将她推进柴房，找到一条绳索，强迫地坐下，将她圈缚在柱子上。薛素素愤怒之极，破口大骂不止，王明氏便干脆撕下她的一片衣襟，塞住了她的嘴。众人在一旁瞧得目瞪口呆，沈德福还想要阻止，却被富春拉住说，
4: 素素是想赶去官府告发王兄和冯夫人，她只一心想报仇，不知道其中厉害，再揭开妖术案的盖子，只是自寻死路，王兄其实是为她好。
3: 王明氏捆好了薛素素，这才掩好柴门出来，正色说，
4: 你们怀疑我，那无非是因为我名列妖术，又与同僚一起告发了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是奉命行事，对妖术一无所知。
3: 富春说，
4: 王兄直言不讳，我们当然信得过你的话。
3: 沈德福说，
4: 那现下要怎么办呢？素素性情刚烈，使之复仇，即使知道不是真的，怕是也不会放过这次诋毁冯氏的机会，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绑着他。
3: 王明氏说，
4: 眼下天色已晚，来不及出城，明日一早我带你们和素素到西山见我姨母，当面问清楚妖书是不是他写的。
3: 于宝宝拍掌说，
5: 好啊，君子坦荡荡，就该这么做。
3: 王明氏说，
4: 我不是君子，我实话告诉你们，是我有意挑拨锦衣卫同僚怀疑周家庆。
3: 于宝宝说，
5: 是因为周家庆动用酷刑拷打了夏潇湘，导致他小产吗？也是活该，让周家庆自己尝尝那种酷刑的滋味。
3: 王明氏说，
4: 公堂上用刑是家常便饭，虽然周家庆用刑是二夫人小产的原因之一，但其实也怪不得他，我陷害他是因为他对二夫人无礼。
3: 原来当日沈德福和夏潇湘被诬下诏狱的半夜，夏潇湘即被立足拖了出来，卸掉身上的刑具，脱光衣服，反绑了双手，蒙住双眼和嘴巴，用毯子裹了，抬到一间空房中，那里早有人等着，二话不说就扑上来奸污了他，一直折腾了他大半个时辰，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诏狱中多关押的是获罪的官员，女囚极少，像夏潇湘这般姿色的女犯更是罕见，尤其她还是堂堂礼部尚书的眷属，这身份就足以令人垂涎。她被押进来锦衣卫官署时，离

0: 待遇楚楚可怜，哀戚中别有一份我见犹怜的韵味，早被人暗中盯上，所以才有半夜的一幕。既然有人开了头，他就免不了继续遭受被蹂躏的命运。被抬回赵狱后，当晚当值的吏卒一拥而上，将夏潇湘按倒在地上，各自快活一番，直到天亮时才给他穿好衣服，带上全副刑具拖回囚室。一般进来赵狱者十死八九，即使遇到大赦出去，不是削籍为民，就是前属边疆。哪知道夏潇湘命大，被控毒杀亲夫的罪名还未脱罪，冯琦虽死，冯氏势力却还在，奸污过他的人不免担心他说出真相，亏得他后来变成了傻子，连自己的儿子也认不出，这才放下心来。哪知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明氏到赵狱追索夏潇湘随身佩戴的万玉山房暗格的钥匙时，听晋婆无意中提到此事。虽然女囚被牢子侮辱之类的事司空见惯，像建文朝名臣黄子成获罪后，妻子儿女每晚被几十条大汉轮流奸污，死后尸体还被拖出去喂狗，但这种事一旦发生在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身上，还是觉得不能容忍。王明氏遂暗中调查，最终发现罪魁祸首原来是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联想到他在公堂上的道貌岸然，机遇作偶，正好这次妖书事件，书中五大锦衣卫官员四人榜上有名，偏偏内中没有周家庆。王明氏觉得这是个报复的好机会，稍微用言语挑拨，锦衣卫长官王之珍便立即认定周家庆有嫌疑，于是下令四人上告，轻而易举地整垮了不可一世的周镇抚。世人听王明氏讲述了经过，均是感慨万分，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既不能附和他做得对，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对。人生对夏潇湘而言可谓极富戏剧性，他因为得到冯老夫人意外垂怜而进入冯府为婢女，又因为冯老夫人赏识而成为礼部尚书冯妻的侍妾，更因为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得到了冯妻的宠爱，到达他一生顶峰之时却蓦然峰回路转，急转直下，入赵狱被奸淫，受酷刑，当堂小产，即使被释放回家还是发了疯，最终上吊而死，这是他的命还是他的运呢？还是王明氏打破了沉默说，沈兄，我今晚要留在这里。沈德福知道他不放心薛素素，便说，好，那就委屈王兄一下，今晚睡在我的书房吧。自从薛素素和齐景云搬来藤花别馆后，这座本来宽裕的四合院突然有些拥挤了起来。于宝宝、薛素素、齐景云三女住了西厢房，富春搬去东厢房和老仆住，沈德福是主人，还是住在他的正屋。但今晚王明氏要留宿的话，就得将书房腾出来了。好在那里有一张硕大的罗汉床，可坐可卧，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晚饭时，众人都是心事重重，各自觉得对薛素素怀有愧意，谁也不敢主动提起来去给她送饭。最后还是齐景云说，我去吧。富春知道齐景云心肠极软，又与素素有姐妹之情，担心情人就此放走了她，忙放下筷子说，
2: 我和你一起去。
0: 他二人提了食盒出去，于宝宝小心翼翼地问道，
3: 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是冯夫人，我们要怎么办呢？
0: 王明氏说，
2: 你一向主意最多，你说怎么办？
0: 于宝宝想不到他会主动征询自己的意见，呆了一呆才说，
3: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小沈，你说呢？
0: 沈德福说，
2: 我们沈家跟冯家是世交，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冯伯母和冯家人出事，我们这些人中富春心最细，又有超凡的胆略，

0: 不如等他回来再商量一下吧。于宝宝叹道，其实要解决这件事跟冯夫人有没有写过妖书无关，不管他是不是所谓的背后主谋，以素素的性格都会立即赶去官府告发他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于玉家被冯尚书杖死之事，现在外面都在传角生光只是个替死鬼，你和小妇提到的那些间接证据足以将皇上的怀疑视线引向冯夫人，即使皇上不像之前那样不大张旗鼓的追查，也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冯夫人，找些其他的罪名就可以了。当然了，苏苏自己也难逃此劫，必然要被灭口，但她本来就是鱼死网破的刚烈性子，火头上就什么也不顾了。沈德福说，我也觉得这件事的关键在于素素的态度，不如这样，我们今晚轮番去劝她，看能不能劝得她回心转意。过了一刻功夫，富春和齐景云提着食盒进来，脸色阴沉，显然没有从薛素素那里得到好脸色，但食盒中取出的饭菜却是吃得干干净净，令人惊讶。于宝宝说，素素全吃了。齐景云说，他倒是肯吃饭，只是不愿意跟我们多说话。沈德福便说了欲分头去劝薛素素改变主意。富春说，也只好这样了，不过我和景云不能再去了，适才我刚取出素素口中的衣襟，他就怒骂了我们一通，声明自此与景云绝交。沈德福听了不免踌躇。于宝宝自告奋勇地说，那我先去打头阵。不大一会儿便沮丧地回来，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他只要见小沈一人。沈德福倒也不觉得意外，略一迟疑即站起身来往柴房而去。王明士说，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戏班班主薛焕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看来是得知风声逃走了。于宝宝说，那件事你办得太急躁了，薛焕出皇宫是为了看病，你立即派人到处搜捕，张贴他的告示，他看到后当然就逃走了。其实啊，你当时只要派人静悄悄地守住浙江会馆，就可以来个请君入瓮。自从他真实身份暴露后，不再好意思像以前那样肆意地跟沈德福抬杠，改而数落王明士。王明士倒也不以为意，继续说，不仅如此，传教士利玛窦的仆人阿元也在当日失踪了。我得知消息后，这才想到阿元原先就是薛家戏班的人，是薛焕特意将他荐给利玛窦做仆从的。我今日特意去利玛窦家中看了一眼，阿元住的耳房的隔壁上开了一个小孔，正好可以看到隔壁赵中舍院子中的动静。于宝宝说，
1: 啊，难怪我们当日去找赵先生时，阿元赶过来告知说赵先生因为毛尚文的事去了通州，原来啊，他一直在暗中监视隔壁，这个阿元一定是薛焕派他去的，他们的目的也是祸其徒。
0: 富春说，如果这样，他们会不会跟当日与我交手的女真人还有毛尚文是一伙的呢？
2: 王明士说，
0: 当然不是，毛尚文为女真人效力是确认无疑的事，他既已成功混入赵府当管家，女真人又何须多此一举在隔壁派个探子呢？薛焕和阿元应该是达达或者是瓦剌那一方的人。又问道，哎，父兄与薛焕素有交情，他还送过珍贵的蒙古刻刀给你，你竟是丝毫没有瞧出端倪吗？
2: 富春不好意思地说，
0: 抱歉的紧，我和薛班主啊有交情，完全是因为景云爱听戏。薛焕虽然是蒙古人，却是在中原长大，祖辈晋为本朝高官，谁能想到他竟然是达达的奸细呢？
2: 又议论了一会儿，沈德福匆匆进来说，
0: 我已经劝过素素，她答应在明日见到冯伯母之前不再惹事，不如我们先放了她，让她回房睡觉好不好？
1: 于宝宝先说，好啊，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2: 王明士和富春却是沉默不语。沈德福忙说，
0: 我可以用我的名义担保，她绝不会胡来的。
2: 于宝宝说，
1: 素素都说了在明日见到冯夫人之前不会惹事了，况且她跟景云住一个房间，又能跑到哪里去啊？我也会帮忙看着她的，就这么决定了。景云，走，我们去接素素回房。
2: 也不等众人同意，便拉上齐景云往柴房而去。王明士说，
0: 素素不是个轻易会服软的人，沈兄，她刻意找你。
2: 富春忙说，
0: 算了，大家各自退一步，我们这么多人呢，还看不住一个弱女子吗？去睡吧。

0: 随后各自散去。于宝宝和齐景云到柴房放了薛素素，一起回房。薛素素已平静了许多，但也没有说什么话，遂各自洗漱上床。这一夜，藤花别馆中不论男女，个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居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次日一早，众人简略吃过早饭，便准备启程去西山。王明氏不愿意穿那身惹人注意的飞鱼服，特意向沈德福借了身衣服换上。虽然路途不近，好在连日艳阳高照，雪大多化去。尤其从西直门通往西山玉泉山的道路是要道，供应皇宫用水的水车每日都要走上好几遍。大路的路面专门铺着碎石子和煤渣，有经营军士清扫积雪，路面已然可以行车，交通便利。沈德福雇了两辆大车，自己和王明氏、富春乘坐一辆，于宝宝和薛素素坐一辆，一前一后出西直门往西山而来。西山是西郊连绵山脉的总称，是太行山的一支余脉。这一带既有高耸山势，又有流泉飞瀑，林木苍翠，风光秀丽，有山水之乐，是公认的宝地。自辽代以来，众多帝王和权贵争相在此兴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和私人别墅。金朝皇帝金章宗曾在全国征召造园大师和工匠，在西山兴建八大水院，作为他游西山时铸币的行宫。到了元明两代，北京西北郊营建园林的风潮更是热火朝天。当今慈圣太后生父武清侯李伟在西郊修建了号称巾帼第一名园的清华园，与董其昌齐名的书画家米万钟也在清华园附近修建了韶园。米万钟是北宋书法名家米芾后裔，万历23年进士，自幼勤奋好学，毕生手不释卷，博才多艺，不仅诗文翰墨驰誉天下，而且在石刻、琴瑟、篆隶、棋艺、绘画以及造园艺术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韶园临水而建，借远山近水之意，其选址、建筑、景观、布局、匾额、楹联等无不风雅精妙，气势浩瀚，处处体现出主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韶园能够后来者居上，名气远在清华园之上。京都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均酷爱到韶园游览，对米芾怡情即兴的自我个性和人格赞赏不已。当时有诗赞道：才辞地理入风烟，处处亭台敬礼天，梦到江南深树底，无儿歌板放秋船。虽然不敢公然与清华园并称，但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京师第一名园了。过了清华园和韶园，就是名闻遐迩的玉泉山。玉泉山在万寿山之西，山上有三个石洞，一在山西南，下面有泉喷月而出，雪涌涛翻，深浅莫测；一在山南，泉水流出，明若杂佩，色如素练，红微百青，渐行万象，莫可拟及；一在山根，有泉涌出，澄洁似玉，其味甘冽，因其山泉唯一曲折，婉婉然，其流若虹，故称玉泉垂虹，号称天下第一泉。山以泉名，故名玉泉，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这里也是金代皇帝在京郊经营的主要皇家园林，其中的芙蓉殿曾是金章宗的最大行宫。元代时引玉泉诸水注入昆明湖，沿金水河流入大都，作为工程专用水源一直沿袭到明代。但即使有活水引入紫禁城，皇宫的饮用水还是靠专用水车运送，必经之门、西直门也有了水门的别称。因而玉泉山的玉泉不仅是天下第一泉，还是天下第一玉泉，旁人只能远观而不能靠近。玉泉山过后就是香山，燕京八景之一，西山霁雪即指这一带。据说某一日，金章宗自香山观雪归来，刚回到皇宫，忽然见到雪后天晴，便登高远眺，但见地展红帆，天开图画，山峦玉裂，峰岭琼连，旭日照辉，红霞映雪， 青石玉琼一派银装素裹，背脊壮丽，龙心大悦，随口吟咏道：西山玉屏江山固，积雪润泽社稷兴。皇帝开的金口，立即群臣附会吹捧，更有善鼓噪者就将此概括为西山积雪，散播开去。西山积雪遂成为香山冬景的代称，原始改为西山晴雪，明史又改称西山霁雪。此时香山上的积雪未化，白雪皑皑，绵延无际，千岩万壑，凝华积素，宛然图画，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景。冯氏别墅便位于香山脚下，虽然并没有催促冯家搬离礼部尚书府，但在夏潇湘死后，冯夫人江敏还是力主搬出公宅，举家迁到了这处别宅中，倒也由此避开了京师种种流言和是非。王明士等五人进来时，江敏和四子冯世杰正陪着父亲老太医江兰登楼赏雪，料想众人联袂而来，来意非善，本待不见。江兰听到沈德福的名字，忙问道：
1: 那是沈北门的长子吗？
0: 忙呼叫仆人领进来。沈德福父亲沈自斌病重时曾请江兰诊治，沈德福一眼就认了出来，忙上前跪倒行参拜大礼。江兰命冯世杰扶起他，叹息说：
1: 世事真是无常啊，老夫朽腐入土之际，居然还能够亲眼看到沈北门的儿子。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ดีไหมคะ
1: Apa kabar
2: Apa kabar
3: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เต้
4: เป็นจังไดสบายดีบ
2: ่ Hi 你好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0: 喂，
3: 马布丁呢？们
0: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5: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委内瑞拉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
1: 因已搜寻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船只通过海峡需与其协调。
0: 以防长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若伊朗因以色列在黎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闭幕，取得多项成果，115家中外企业及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
0: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地震的相关消息。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呢，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其中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本国救援队已抵达灾情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委内瑞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

0: 该机构25号还说，委内瑞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强烈余震。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多国已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智利总统卡斯特25号表示，智利将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震后救灾，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同一天，瑞士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瑞士将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并提供18吨救援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也表示，我们会帮助他们。据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裔美国团体及进步组织正在联合行动，呼吁美国提供大规模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团体认为，美国对委内瑞拉长期制裁已削弱其国力，使得建筑维护和医院物资供应出现问题，直接加剧了本次地震灾难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称，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2: De la puerta.
3: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ta. La puer

安全撤离，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受害者，至关重要。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中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

0: 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
1: 25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中逃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称，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从美国收获的作物是其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此前，美方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了否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等安全区。
0: 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他还威胁说，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说，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南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因有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一方随后称呢，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那您如何来评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安全状况和通航的前景？另外，阿曼还表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通行费。那您认为阿曼为什么会做出此番表态呢？
2: 目前啊，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呢，总体是保持开放，没有封闭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由于这个航行的规则开放，没有封闭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由于这个航行的规则比较混乱，风险比较高，所以实际上航行还是受阻的、受限的这么样一种状态。至

0: 他的红利。美国和伊朗现在对这个过往的船只都在各自进行监控。那么阿曼呢，坚持不收费啊，其实这是阿曼公开的一贯的立场啊，在此之前他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在阿曼和伊朗两边嘛，这样，那么伊朗要拉上阿曼啊，才具有怎么说呢，在他看来有更多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样一种。但是我觉得现在六十天呢，同行的船舶是不收费的。那么伊朗现在这样做，坚持主导和管控呢，实际上是想为未来他收费做一个铺垫，好吧？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高官称呢，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完全撤出，以防长则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黎南部等安全区。以总理此前还表示要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那在您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是否在减弱？以黎问题会否让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呢？
0: 我们知道按照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要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啊，

0: 者至少看到一枚俄导弹被击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导弹碎片坠落在基辅郊区一处空旷地带，并引燃了一个仓储区域。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曾警告，基辅等地或将面临大规模空袭。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我们的愚蠢举动。此前一天，吕特再度造访白宫，试图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吕特说，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不过，特朗普多次打断吕特讲话，并表示他对大多数欧洲盟友都不满意。不过，他仍将出席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共同社24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在建议中，自民党虽然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5%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等，要求以此为参考进行研究。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2%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表示应进行现实性的探讨，提到了修改，并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金华。
1: 好的，丽萍。日本全方位强化所谓防卫力量，提出上调防卫支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同时，日本频繁参加军演，不断拉拢域外势力，一系列动作不仅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也加剧亚太阵营化风险。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每日新闻的消息，执政党意图推高防卫开支，动摇无核三原则。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维新会日前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修订安保三文件提案，焦点围绕增加防卫费与修改核政策。自民党未设具体军费目标，但援引国防开支占 GDP 3.5%为目标的国家作为参考，呼吁强化自卫能力。维新会也要求在现有防卫费占 GDP 2%的基础上继续增加额度。受美国施压盟友提升军费至3.5%的背景影响，两党均主张扩军，其中维新会更进一步提议重新研讨无核三原则中禁止引入核武器的条款。提案未说明军费增收渠道，外界普遍担忧会进一步恶化日本财政状况。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军演频繁举行，民众强烈抵制。日本近期军演频繁，日美同时举行勇敢之盾、坚毅之龙两场联合军演。日美坚毅之龙军演总参演人数接近10000人，覆盖9州冲绳多地，演习投入88市12。

0: 研发下一代战机，评估英国新型超音速导弹，日欧军事合作跳出单纯装备采购范畴。过去日本安全完全依附日美同盟，如今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主动靠拢欧洲国家，意在降低对美武器体系依赖，壮大本土军工产能。日欧军事合作从外交表态转向实战建设，军事集团化、阵营化从大西洋延伸至印太，将深刻改变亚太安全格局。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中国香港《大公报》的消息，拉帮结派搭建多边军事网络。日本右翼持续炒作外部威胁，不断向外输出军事力量，外联北约，内筑小圈，对外主动对接北约，对内搭建美日非、美日韩、日澳等多层安全小圈子。这套操作是长期扩张规划，借北约突破区域国家定位，打造全球军事参与者形象，拉拢周边国家，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安全架构，试图打通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的联动安全体系。日本意图搭建遏制中国的多边军事网络，所谓国家安全只是防卫扩张的借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今天呢迎来了会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今天下午将举行链博会闭幕发布会，届时将发布本届链博会取得的成果。相比其他展会，链博会重在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不只关注短期交易，更注重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在先进制造链展区，一个链主企业的展台上有10余家全球航空制造企业集体亮相，完整地呈现了一条日益成熟的航空产业链。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这两架飞机是今年链博会的首批入境展品，它身上的零件都对应着真实的供应链。那今年链博会，空客再次携手1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从材料到回收，串起大飞机完整的一生。
3: 一架飞机的诞生始于材料，

0: 个零部件。
1: 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个零碳工厂，同时我们也在当年获得了空客可持续发展大奖。随着它的这个要求的这个越来越高，我们也在不断的拥抱变化。
0: 从材料供应到精密制造，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在向绿色转型。2024年8月，空客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在四川成都启动国内首架飞机拆解回收利用业务。亨瑞碳纤维负责回收利用飞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2: 我们将空客的一些报废件、报废品，重新制成中间体产品，以及再次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终端领域，实现这样最大程度的实现复合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0: 从材料到制造，从运营到回收。链博会展台上供应链企业的集体亮相，让全球视野与本土深耕在协同中彼此成就，共赢未来。
3: 在中国发展供应链，不仅仅是为了市场，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为他们的质量，我们为他们的竞争力，我们为他们的工业方面的韧性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继续加深和中国供应链在未来的合作。
4: 全球产业链重构，先进制造的竞争早已超越单品比拼，转向核心装备、智能产线、整厂方案、产业协同的综合实力较量。系列报道《链动世界》，今天呢，我们走进一条不断进化的先进制造链，看它如何从造产品成长为造工厂，输出能力，链接全球。
5: 走进这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高度协同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里运转的不只是一台台设备、一件件产品，更是一套环环相扣、高效联动的完整制造体系。整条产线的流畅运转背后，是上游核心部件、中游智能装备、下游生产工艺的全链条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的稳定，都在为整条链的高效运转筑牢根基。
6: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家领航级智能工厂的总装线，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组机械臂，它的动作非常的快，而且每一次的抓取放置的位置都要保持稳定。旁边的这组检测设备呢，则会在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前完成识别和判断。由各项数据平台和安防系统构成的工业大脑，不仅可以控制产品生产的全流程，而且全面的智能化、数字化、连接化，也让供应链全环节实现协同优化成为了可能。
5: 制造业的竞争早已从能不能造转向稳不稳、快不快、可不可复制。一条真正强大的制造链靠的是成熟体系、批量交付、持续迭代，而非单点突破。其中核心装备的自主可控，这条先进制造链的压舱石，从根源上规避外部技术封锁、供应链波动带来的停产风险，让整条链在复杂环境中稳如磐石。
7: 最大的特点是全流程自主协同，从钣金冲压、注塑、焊接到总装，核心装备如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物流系统等核心零部件实现100%的自主研发，格力在其中扮演链主加总规划师角色，提供从工艺规划到产线集成的全站能力。
5: 当自用工厂的整套制造体系跑通、验证成熟，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悄然发生。曾经只专注于产品制造的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使用者，而是成长为能为全行业赋能的提供者，将成熟的制造能力打包，向更多行业输出整套解决方案。
7: 以前客户买到的是一个设备，现在得到的是一个可稳定运行的一个工厂。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产品的一个特点做一个工艺的规划，把设备、产线、软件、运维一体化集成，缩短整个投入周期，降低试错成本。
5: 这套成熟的制造方案早已打破行业边界，跨领域落地生根。从家电、3C 到汽车、新能源，再到机械制造、食品医疗，越来越多行业的生产线都在沿用这套中国制造标准，服务上百家企业，落地200多个标杆项目，带动全链协同升级。
8: 现在格力的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就不仅是作为我们自己的这种生产装备的一环，我们也会积极的输出到其他的新能源企业，包括全球的

0: 这种新能源汽车，然后呢，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产业链让整个的就海内外全球的这种生产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了。
1: 制造能力只是第一步，这些装备要真正走向世界，还离不开另一个环节——物流。

0: 海运网络走向海外。
1: 在全自动智能仓库里，自主移动机器人来回穿梭。这座仓储面积近150,000平方米的旗舰仓，是支撑中国制造出海的关键物流节点。
2: 我们的旗舰仓可以完全满足先进制造链对于物流的高要求，比如新能源电池对于安全和合规要求极高，而高端的电子元器件对于温度、湿度和震动又特别敏感。我们依托自动化的系统和数字化的方案，可以精准地控制我们的存储和操作的环境。同时旗舰仓又无缝连接国际空运和海运，保障这条国际物流链安全和稳定。
1: 从产品出海到供应链出海、能力出海，中国先进制造链正通过制造与物流的深度融合，深度融入全球产业生态，以完整体系、开放姿态与全球伙伴协同发展。
3: 中国企业要建立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需要的不仅仅是仓位、运力和物流方案，更需要的是能全程托付的全球长期合作伙伴。我们都将物流链精准地对接制造链，连通各个节点，简化每个环节，让这两个链条呢深度融合，协同运转。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呢也同样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效率和质量、开放和活力。各方各个链条节点携手共建一个开放和活力，各方各个链条节点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全球产业生态。
1: 从自主造链到全球通链，中国先进制造链完成了从造产品到造工厂、从链属到链主的跨越。
4: 我们看到在链博会上，很多现在欧洲的这些百年老店

0: 这个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国外的这个供应商进行供应链的本土化啊，和他们进行合作，从中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生态图景，而这就是链博会帮助企业啊，在先进制造领域啊，互相这种交流、共建的、互鉴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中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2: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3: 大渡河流域是中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2: 拥有世界最高坝的双江口水电站，它就像一个巨人，当然也需要一颗强劲的心脏。那么在我旁边这个就是这次刚刚投产的首台机组，它的单机功率达到了5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负荷运转一天就能发出1200万度电，能够满足近5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4: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一水之隔，总面积大约10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多。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
1: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空间有限，土地资源有限，市场规模有限。横琴合作区的建设的初心就是要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创造条件，所以说我们把横琴的建设跟澳门的经济多元联动起来。
0: 有了发展空间，更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产业发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也催生了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全球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2: 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来延伸办学的这个政策呢，打造这个文教产业的这么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实验室、智能院、全空间无人体系、数字运河啊，包括我们的影视基地、中葡中心、创新产业园，这些呢都是为了吸引澳门的企业来这边的发展。
0: 平台搭好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截至今年6月，合作区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近16%，也就是说，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这位生物医药领域的澳门创业者选择来到横琴，也打开了内地市场。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应用在了中国100多家医疗机构。
3: 这台设备是从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因为横琴呢给予了很多生物大健康很多友好的政策，也帮助企业进入了快出道，也便于澳人在这个横琴这片沃土上面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0: 人流和物流的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3月1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

0: 目的落地，助推合作期的产业除了更加多元之外，也往高端的方向进阶和延伸。
1: 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加速，人才政策再扩大，秦澳一体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合作带来的是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试验田到丰收田，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恒勤报道。

0: 受到台风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封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台北市内湖区25号出现罕见的严重淹水。 暴雨来袭，整条马路瞬间变成一条滚滚小河，大水还一度灌进道路两旁的店家。金龙路上，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淹水严重，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老实说，从来没有遇过。那它就是漂浮在水面上，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老实说，从来没有遇过。那它就是去。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地区降水最为集中。屏东长治乡、九如乡出现大面积淹水，灾情最为严重的德荣村一度水深及腰。屏东工业区也淹水严重，多条道路临时封闭。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1: 而在彰化县，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灾情，部分村落更因供电线路故障发生停电，影响约16000户。台气象部门26号继续针对全台19个县市发布大雨或暴雨特报，水利部门也针对全台多个县市发布淹水警戒。目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宣布26号停班停课。
2: 台湾花莲县万里溪上游近日因土石崩塌形成了大型堰塞湖，最大的蓄水量预计达600万立方米。受新生成的台风影响，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黄色预警，当地位于警戒区的乡镇紧急撤离上百人。台当局相关部门近日监测到。 花莲县万里溪上游因土石崩塌形成大型堰塞湖，面积约45公顷，最大蓄水量可能达到600万立方米，相当于600吨水量。那这个堰塞湖大概它的储水量大概是600立方，600立方的概念就是大概600万吨了。预计在10到20天之内会溢流。那如果遇到大雨的话，时间可能更提早。 相关部门表示，即使只有150万立方米洪水瞬间下泻，也可能对下游地区造成冲击。由于山区河床长期淤积抬升，一旦大量洪水夹带土石冲下，后果不容小觑。随着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生成，以及第7号台风米克拉持续影响西太平洋海域，台气象部门预计台湾东部地区未来几天降雨机会增加，也让万里溪堰塞湖风险进一步升高。台林业主管机构25号针对万里溪堰塞湖的险情发布黄色预警，预计在2天内就会溢流。因此，花莲县政府紧急撤离警戒区内的上百位民众。
3: 本镇预计撤离的对象一共有48户，一共116人。那其中79位是选择收容，那25位是移清，12位是属于垂直撤离的对象。
2: 我每天都在注意，每天都在听消息，有什么风吹草动，或是听到什么黄色警戒，我们就一定要马上动作。去年。 花莲县光复乡曾因堰塞湖溢流发生严重洪灾，造成当地民众财产损失惨重。此次堰塞湖警报再度响起，引发居民格外关注。国民党民代傅昆萁也公开表示，去年花莲洪灾造成的伤痛尚未平复，如今又出现新的堰塞湖风险，加上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当局必须提高警觉，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4: 国民党启动行动中常会首场24号在台东举行，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时力挺日前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水果，却遭民进党当局查办的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根本是侮辱台湾人至上。
2: 据台媒报道。 台内务部门25号称，按陆委会的函件申请，已对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的行为启动调查，并在上周发函要求饶庆龄说明事实，目前尚未获得回复。第18届海峡论坛举办前夕，陆委会首次要求台湾县市政府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并以此驳回了台东县长饶庆龄赴陆参会申请。在台东奉。

梨、释迦等农产品获得大陆订单后，海峡论坛上播放了县长饶庆龄致谢视频，此举却被台陆委会认为是故意打擦边球，违反所谓规定，需查处。

0: 狱没有违规，却遭台当局罗织罪名，制造寒蝉效应。而陆委会基层果农群情激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发表谈话时力挺饶庆龄，他表示饶庆龄为农民谋生机，却被民进党当局百般刁难，而最无辜的就是凤梨世家，明明是台东独有的优质水果，却被台当局官员嫌弃，否定台东农民的努力。
1: 我是觉得梁文杰哈，他大木世家跟凤梨世家哈，他根本分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有看过凤梨世家不？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说台湾人不爱吃，你看有听力不啊？
0: 郑丽文更大赞台东凤梨世家就像两岸的和平大使。
1: 这个是和平。

0: 权益，国民党会继续通过两岸交流帮台湾农民拓宽市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民进党当局打压台湾农渔产品销路一事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了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大约为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的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9: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随着冷涡离开，暖高压脊东移，那么过去两天东北华北那种比较清凉的感受呢会暂时告一段落。像是今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明天呢更是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到后天的时候呢，东北的最高气温有所回落，但是西北华北还是会有很多高温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北方的降水哈，今天东北华北的降水呢不多，但是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随着高空槽频繁过境，那么这个东北华北的降水又会明显的发展起来。对于南方而言呢，主雨带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那么长江中下游的这个。

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安庆多云，23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29度。泉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21到35度。巴黎小雨转晴，24到4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7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4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9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9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月25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 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提出，亚欧地区各国要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 王毅提出，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 第4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0: 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1: 一大早，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的踪迹。
0: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主要能看到哪些鸟呢？
2: 我们来这个季节主要是在夏天。
0: 嗯，
2: 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天河湾湿地主要有鹭科的鸟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冬天有灰鹤，夏天有鹭鸟，这就是冬有灰鹤，夏有鹭。冬天的灰鹤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所以说我们平常有宁夏灰鹤之乡之称。
1: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鹚、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鲢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0: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2: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主要是鹭科的鸟
0: 啊，
2: 主要白鹭、苍鹭、牛背鹭、夜鹭、齿鹭，主要这六大种类的这个鹭科的鸟。
0: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哦，
2: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
0: 哦，
2: 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它要肚子饿了，它要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1: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2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栖息的鸟类多达10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鹭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鹭。
2: 咱们看，那个在树边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鹭的大鸟。
0: 嗯。
2: 至于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0: 哦，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10多米、20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2: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就马上惊吓地跑了。它也是很有闪动。
1: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他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鹭鹭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3月到7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捕鱼幼鸟。
0: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2: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啊。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是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事情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这个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1: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10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 这里可以。

0: 俯瞰尸体的全貌。
1: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2: 我持续拍鸟十年，近五年关注这个数量。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一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不是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不是太密。
0: 安省市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2: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回纥直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0: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1: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沙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0: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

0: 面变化大吗？
1: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0,000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1: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2: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影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体验一下追风的感受。
3: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4: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
3: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4: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2: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3: 好，我们出发啦！
2: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好，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啊，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进去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汇华。

0: 正在播出。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1: 李大哥，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
2: 哎，对对对。
1: 其实从上面这些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2: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啊，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1: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哎，
2: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有好处。哦。
0: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1: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水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些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2: 哎，对对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0: 这片占地40亩。

0: 周围的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哇、哦，这个，
2: 对，
1: 这个来到后面，这什么品种？
2: 这是花鲢鱼。
1: 花鲢鱼，
2: 对，
1: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吧？
2: 对对对，咱有2斤半了。
1: 然后把它甩到后面，哎，哇，这条好大呀！
2: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4斤左右。
1: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2: 哎、
1: 然后，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
2: 哎、不能力气太大，
1: 对，要顺着它的这个身材啊，
2: 哎、
1: 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2: 哎，对，
1: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2: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
1: 啊，
2: 鳞片也是小鳞片。
1: 哦，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2: 对，它头也是尖的，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种。
1: 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品质比较好的。
2: 哎，对对对对。
1: 啊，
2: 它就已经
1: 是好在哪里呢？
2: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
1: 嗯，
2: 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
1: 嗯，
2: 然后外加它这个。它这个色泽，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3: 我不带住啊！
1: 什么？
3: 鲤鱼？
1: 这是鲤鱼。
2: 对。
1: 哇，看这鲤鱼！这个鲤鱼有5-6斤重了吧？
2: 有，对，有了。
1: 有5-6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2: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2到3年才能长成那么大。
1: 哦，
2: 对。
1: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2: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1: 嗯，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2: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1: 对，它的嘴，哎呦，哎呦，疼了，疼了。
0: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2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共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工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3: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在里走的那个养啊，有10年的。我们这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里的人一看嘛，你车都喜欢到我们这儿来拉鱼。
1: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3: 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0: 唐工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1: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2: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1: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2: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
1: 嗯，
2: 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1: 哦，那只有1/10啊，相当于是。
2: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当高，嗯，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1: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0: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南美白对。

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9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2: 你好，
3: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2: 爷爷好，奶奶好，
3: 这是我的父亲，
2: 叔叔好，
3: 这是我的小儿子，
2: 这是你小儿子呀，几岁了？今年
4: 6岁半
2: 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4: 9月份就该上了。
1: 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5: 是哪一年的时候啊？
6: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那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就出了个代表到部队去顶级班。非女人，说集体作业。

0: 那几个地方的。
1: 嗯，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0: 主要是种地。
1: 种地。
0: 嗯，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
1: 嗯。
0: 所以，条件又不好。
1: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军？
0: 前后来，我们全军来了3000多。
1: 3000多呀。
2: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1: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是不是？
0: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过你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怎么样？
3: 哎，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子。
0: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1: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0: 哎，那是比较困难，
1: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2: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虎的花鲢。
4: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5: 15斤左右，
4: 差不多
5: 啊。
1: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5: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1: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
5: 鱼
1: 汤。
5: 啊，
1: 好。
4: 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
5: 这，
1: 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5: 结结子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剁就能。
1: 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5: 对。
1: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5: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冻上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1: 我看您还准备了豆腐，
5: 放鱼尾豆腐汤。
1: 嗯。
5: 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1: 蒜啊，
2: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1: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
5: 鱼尾豆腐汤。
1: 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0: 喝呢。
1: 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

0: 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从果冻一样就滑出来的这种。
1: 品尝着美味的珊瑚花莲，拉起家常，戴学文老人非常感慨。
2: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儿，还可以种种菜。
3: 舒服得很哦，嗯。一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
2: 嗯，
3: 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是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2: 嗯，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3: 啥都有。
2: 什么都有。
3: 什么都有。
2: 嗯，那出去方便吗？
3: 出去方便。
2: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3: 出门就是公交车。
2: 哦。
3: 坐公交还不要钱。
4: 老家是他们家退休了不要钱。
3: 我们现在住公交车都不要钱。
1: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珊瑚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2: 好甜啊。
4: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1: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7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诗毁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

0: 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1: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
2: 开通用意啊，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松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园学基地。
1: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2: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松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1: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2: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1: 100多吨？
2: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是600多万，是600多万的产值。
0: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富硒的。就是天然富硒，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块，我们选择的是宁起一号，宁起一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草品种。
0: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1: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1: 你好，大姐。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2: 对。
1: 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这个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2: 你也可以尝一尝。
1: 哦，可以尝一个是吧？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褪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2: 对对对，这就是宁起一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0: 宁起一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2: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2: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1: 真的，它们都长在一个方向，
2: 对，
1: 而且它这个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2: 对，
1: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2: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2: 对，
1: 皮儿就破了。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一斤
1: 是按斤算吗？
3: 按斤算，就这一斤一块五。
1: 一斤一块五。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干到几点？
3: 那改到7点，
1: 晚上7点，
3: 对，吃7点，
1: 能摘。

0: 多少斤呢？
1: 能摘个100左右呀，100斤。
2: 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3: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0: 哦，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3: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要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啊，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啊，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
4: 啊，
3: 同时呢就说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2: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形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0: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3: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0: 有点像葡萄干。
3: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
0: 哦，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3: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2: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0: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5: 是的是的，哎呦，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
0: 哦
5: 啊，
0: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5: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0: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5: 啊，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
0: 哦，
5: 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啊。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啊，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
0: 哦，
5: 就这样就可以了。
0: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
5: 可以摘一个花啊。这个可以，这个
0: 这个可以摘。
5: 哎，对，
0: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5: 这个有点太小了。
0: 哦，
5: 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0: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5: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是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
0: 啊。
5: 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
0: 这样就可以了，
5: 这样就可以了。
2: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0: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6: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0: 哦，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6: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
0: 哦，
6: 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榨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掺，弄出来的糖它颜色要好看，还要软糯比较好。
0: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5: 包着，
0: 然后一揪，哎呀，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 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嗯，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6: 它就开出来3K 了。
2: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炸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0: 那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6: 种了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6砖着呢。6砖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6砖汤嘛。6砖汤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0: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6: 我操心我的地6砖以后我是1笔收入，1亩田收入780。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我1天再收入130。
0: 您家有几亩地？
6: 我10几亩地了。
0: 我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6: 上收入，我地是1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1笔收入。也挺好。
2: 李玉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0: 你们好。
4: 你好。
0: 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4: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0: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呀？
7: 城区里，
0: 城区的，
7: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0: 好，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7: 我们尝了这个玫瑰花饼，
8: 还有这个
7: 油渣糖，
0: 油渣糖，
4: 尝一下。
0: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9: 好吃
0: 哈，尝一下。
4: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10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搓成一块饼的。
0: 10几朵玫瑰花，
4: 对，
0: 它们的花瓣，
4: 对，花瓣
0: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4: 是的，
0: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哈，而且它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

0: 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到山东省德州市考察，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的讲话在中国民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

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

0: 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AI 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如何让各地算力高效协同、即取即用，是一项亟待破解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多维度推进，那么算力网是什么？有哪些特点？该如何建设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以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了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0: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足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1: 五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十五五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五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说，
2: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算力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1: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

0: 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超过68%。
1: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1: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0: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1毫秒10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其实呢，每当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信息、寻找答案、生成图片、视频，或者是写代码的背后，都要消耗算力。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公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预计“十五五”期间，算力用电年均还要新增1000度以上，到2030年呢，将达到大约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听到这儿，大家的反应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我国电网如何才能适配算力网的发展速度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1年时间，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的

0: 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四五碗，有的人只吃一两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股价给它流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舞，比如说利用电价低谷的时段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实现削峰填谷。另一方面呢，要在算力集聚区啊，加快部署构网型的储能等等这种巨型充电宝，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六张网。
1: 算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那么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哪种方式更划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

0: 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1: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0: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三到五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1: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0: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2: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0: 普惠算力的普及彻底抹平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
3: 那么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如果企业有闲置的算力，能不能存进银行实现跨周期调动呢？我们继续来听胡波的报道。
4: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0: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5: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0: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1: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2: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1: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3: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表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1: 朱克力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3: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4: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

0: 分享是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温柔小事，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性格和心态。那么生活当中呢，有人热衷分享日常，传递喜怒哀乐，有人呢习惯默默沉淀，低调独处。每个人的分享欲啊都各不相同，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分享边界与原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吗来展开讨论，聊一聊分享习惯、心态和感悟，大胆地说出真实想法。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1: 大勇你好。
2: 小倩、王悦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你认为自己属于爱分享的人吗？还是偏爱独处，很少主动的分享呢？可以来简单形容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特质啊，谁先来？
2: 那我先来吧。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爱分享的一个人，就是这个爱分享主要体现在什么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一些我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或者是使用到的一些身边好物。就比如说我最近又新入手了一个电子产品啊，或者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哎，我就会随手把它分享给我的好朋友们，就是会觉得就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或者是比如说，哎，上周末我又跟朋友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一个在海南的一家烤肉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惊喜，我也会随手的就分享给我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说，哎，咱们下次聚餐可以一起去到这家烤肉店去尝一尝这个口味。然后呢，前段时间呢，我还跟我的好朋友们呢还分享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这个咖啡馆。因为这个咖啡馆呢它很独特，就是它不仅能喝咖啡，能喝饮料，就是在海口的啊。然后呢，它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长的一个长条桌，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你十几位朋友一起过来，来一起比如说玩一些卡牌呀、桌游啊，也都可以去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呢，我也是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然后大家就是也是相约下次一起在这个地方，然后来点一点东西，点一些饮料，然后呢一起来玩这个桌游，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其实听出来啊，大勇这个分享还是分人的，基本上提到的都是跟自己走的比较近的人，同事啊，好朋友。
2: 对对对，
1: 是吧？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样的，在我的生活当中也是跟我走的比较近的人爱分享一些。因为你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你们是有共同话语的，你知道你分享这些他们是感兴趣的，是会有共同话题的。
0: 嗯，生活当中不同的事情，然后和熟悉的或者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进行分享，也是一种快乐哈。
2: 对，就是包括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每次来海南的时候，我也都会跟他们分享，比如说海南的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当地的特色，就是也是尽一下自己的一个地主之谊。比如说，我会推荐他们吃一些海南应季的水果，比较有海南特色的。然后呢，或者是跟他们分享我曾经在海南的一些旅行的经历，比如说像到骑楼老街，或者是到这个海边可以去看很好看的晚霞，看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海天一色的这种海景，就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感悟或者是曾经体验过的内容分享给伙伴们，分享出去这份快乐。
0: 嗯，我觉得大勇现在应该也算是完全的海南人啊。
2: 对，
0: 把海南这些特色吧分享给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主动的去分享啊，也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就是我感觉在我的观念里，就是分享欲很强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其实小倩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想的比较窄了，就是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吗？因为可能是
0: 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朋友圈分享照片。
0: 哎，这个也是
1: 真的，就是我只想到这个，也是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的习惯相关，就是经常拿着手机嘛，对吧，拍个照片发一发朋友圈。
0: 对，其实我觉得朋友圈分享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的方面吧。我很怕我的朋友们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不在朋友圈分享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形式的这种交流。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从小到大啊，我们的分享习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改变，会不会随着年龄和一些经历的发生之后，就是比如说原来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然后后来变得沉默了，不爱分享了，或者是更爱分享了，有这种变化吗？
1: 我小时候我真的是那种不爱分享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
0: 你小时候恰恰是不爱分享的是吗？
1: 对，我小时候吃到一个好吃的或者看到一个好玩的，我就希望它独

0: 和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身边的朋友。
1: 嗯，其实听到大勇说到这里，我有一个感悟，就是分享它并不仅仅是在于说我分享了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用的东西给这个人。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分享的这个过程，你和对方都从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愉悦的这种情绪。就是比如说前几天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看到我穿的一个衣服挺好看的，他问我说，哎，王悦，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我能也买一件吗？就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肯定是岔开来穿啊。比如说你周一穿啊，那我就周二穿，
2: 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1: 对对对，他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0: 即便是你们俩同一天穿，其实也不一定同样穿这个衣服去到同一个地点。
1: 对，但是他会觉得我会介意，但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会很介意这个事情。大勇提到的是分享食物这一块嘛，我是真的不愿意跟别人用一样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那么好就只能我用。但是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再也不会这么想了，你反而看到别人啊，觉得你的衣服很好看，他也想买一件一样的。

0: 讲，大家可能会这个态度上、语气上会更加的心平气和一些。
1: 我觉得就是面对不同人给你的分享，那可能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反馈，也许家人
0: 对
1: 给你的分享，那如果假设说自己不想接受这种分享，也许会反驳哈。但是呢，可能面对同事或者是陌生人，那么也许这个分寸就会拿捏得更保守一点。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说那个，哎呀，你看我妈又给我发这个语音了，每一条都是50多秒，我连点都不想点开。也会有这种情况，对，就是面对自己不愿意那么去接收的，也许都能预判内容的这些分享，但是呢又客观上就是一定要接收哈。哎，那所以就是那我们会不会也会有这种顾虑，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分享出去也许是对方不愿意听到的，会有这个提前去想一想吗？两位有这种？
2: 我觉得就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比如我妈，我觉得她现在在挑选该分享给我什么内容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思考吗？
1: 我以为是你包容你妈妈，是你妈妈做出了反思。
2: 对对对，因为在很多以前的经验当中，有的时候她会用一些视频分享给我的方式来表现她的这个观点。
1: 嗯。
2: 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会跟他产生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但这样的争论久了毕竟还是有点伤感情嘛，是吧？现在工作也忙，在线聊天的这个时间也不是那么充裕，也没有那样的心情就是真的坐下来在线跟我妈好好唠一唠，这样的机会其实很少的。
1: 所以说妈妈就变得越来越体谅你了，是吧？
2: 对，她会再想一想，哎，该给这个孩子分享些什么。
1: 好像跟我家的情况还真的是差不多。
2: 也挺辛苦了。
1: 对，因为我妈她分享给我的有些内容啊，女儿好像没有那个完全去消化吸收，然后再去跟她做交流的时候，然后这种有一些内容的分享啊就会逐渐的变少。哎，这个突然推动我反思一下，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下我妈给我的这些分享。
2: 哎，但是我现在回过来想，如果我妈再分享她以前给我发的那些视频，我一定是坦然的接受。就不再是以前那样比较躁动的心情去，
0: 会抵
2: 就是随时要准备跟他
0: 不喜欢这个视频
2: 争论一下，
0: 或者是你不认可，就是即便是你不认可这个视频里面所描述的内容，但是至少你会欣然接受，而不是说，哎，他一给你发过来，就是你就用很烦躁、很抵触的这种情绪去回复阿姨这样的一个感受。
2: 其实父母给你们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最初的这个初心就是起于一种关心嘛，珍惜。
0: 对，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家长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啊，或者是这个小知识啊，他们会很谨记。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家长他也会时不常的就跟我发，比如说像这个在卧室里边你的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一些这种电源线，在晚上临睡之前你一定要都给它断电，或者是尽量把这个电源从这个插座上拔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小习惯。但是呢有一次呢，他们来到我家里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你这都要睡觉了，怎么这个墙上的这个插座上手机充电线也没有拔下来，电脑充电线也没有拔下来，然后这边的这个牙刷充电线都没有拔下来，怎么都还连在这个上面？你看上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都白说了。就是他会有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检查的一个这种反馈，他也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就虽然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哼哈答应了，我说嗯好，知道了，是的，没问题。但是呢，可能再过两天，他突然之间发现，哎，我并没有这样去做，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情绪。
2: 哎，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父母在给我们分享视频啊、知识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意无意在展现哦，其实我现在也是在学习当中的，我的眼界也是在开拓当中的。
1: 是的，是的。
0: 对，我挺会用手机，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我还挺会使用这个社交媒体，也就是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自豪感。
2: 对，即使我现在退休了，我也是有事可做的，也是在学习的。
0: 对，
2: 我没有固步自封。
1: 另外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就是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些新兴事物哈。
2: 我也是很欣赏这种学习的精神。
1: 对，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跟我们的步调一直是一致的。没有，
2: 就怕有的时候你跟他没话说了，你以后就不会跟他分享了。那渐渐的就
1: 哎，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分享，是不是？把握自己分享内容的同时，对于这些善意的分享，可能我们也应该去更积极的去接纳吧。这个也是一个反思哈。那说一个反向的吧，本来我想问两位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喜欢分享的什么内容，但是我发现两位的分享欲都特别的强，所以我要跳过这个问题。既然两位这么想分享，那有没有不想跟别人分享的内容？对于两位来讲，比如说隐私啊、负面情绪啊，或者是个人某些小众的喜好啊，有没有觉得完全不能言说的分享？
2: 哎， 这个我要提的就是负面情绪这一块，它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
1: 我已经从你的脸上看到了满满的负面情绪。

0: 不是在过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愤怒、伤心、遗憾，
1: 一定要发泄出去，
0: 这个一定要找一个人去分享，好朋友啊，爸爸妈妈呀，这一定要讲出去的。然后到了工作之后，一开始我也会分享这些负面情绪，但是会带来的是什么？父母会担心你啊，朋友可能他无法跟你真正的感同身受，你反而会在分享之后觉得很失望，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不是问题。你遇到的困难不是困难。
1: 哎，这个 对我也深有体会，
0: 你会觉得很失望，
1: 就是，不能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和共情。
0: 后来我就觉得算了，不说了，不提了，自己消化吧。对，
1: 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
0: 最后很多问题你会发现还是自己解决，别人可能最多给你带来情绪上的共鸣啊，给你带来一些情感上的安慰，最后你实际去解决的还得是你自己。
1: 所以就是分享的边界也推动我们的这种自我的成长，对吧？自我的成熟。大勇有吗？
2: 我当然肯定也是有不想跟别人分享的一些这个内容，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而且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是比较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好的一些事情，积极的一些事情我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比如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甚至是比如说哎，我这次考试考的不是很理想，没及格，然后挺丢人的，我会觉得有这种感受。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挨批评了，我被老师批评了，甚至是被领导批评了，最近工作没做好，就这样的这个事件，我就不是很想分享给我身边的同学同事或者是朋友，甚至是家里人，就是我不想把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一些方面让别人看到，或者是让他们为我担心。就比如说你看我跟我的家里人分享，比如说我最近说哎这个工作不太顺利，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瓶颈，那我跟他分享了，可能我家人会为我担心，但是又解决不了什么，所以呢当这种情况之下的一些内容我就不太想跟他们去说。反而什么时候我会说呢？比如说哎，我突然之间又获了一个什么什么奖项，然后甚至是我又得到了一个得到了一个什么什么荣誉称号，哎，那我就甚至是我恨不得第一时间，哪怕我妈妈我父母在睡觉，在午睡在午休，我也想立刻把这个电话打过去把他们吵醒，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好像这方面我们仨是统一的啊。随着成长好像都是不太愿意去分享一些为难的事情或者是负面的情绪了哈。
0: 哎，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不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1: 肯定是渐变的过程。对
0: 对对对，就是突然好像从有一天开始。
1: 哎，我觉得好像我是从我第一次把我的负面情绪分享给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有完全接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
0: 你是停止向这个朋友去分享你的负面情绪，
1: 然后你以为我会不会向另外一个？
0: 对对对，转而向另外一个。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像就是突然的在那一刻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量变的，达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
0: 转变。可能有很多次让你失望的时刻累积到那个点
1: 或者以前那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是通过一件事情可能发现哦，原来我的所有负面的东西朋友不一定是完全感同身受的，然后会促使我自己内省一下，那我能不能生长出一些更多的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转变吧，然后自己会在今后的一些事情上就会逐渐的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就是让自己会更能担事儿了，更能解决问题了。这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是吧？哎，那有没有别人，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遇到麻烦了或者负面的，他一定要找个人去倾诉的那种？
0: 这个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大家互相倾诉嘛，对吧？但是也渐渐的，就是跟我一样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到了这个年纪了啊，经过了很多的经历啊，
1: 更多的还是成长了，
0: 对，成长了，都不爱分享这些
1: 负面的情绪。那如果假设说一个朋友他就是跟你来倾诉了，你愿意接住他吗？或者是你还也许会劝他说你自己消化？
0: 其实说实话我可能不太愿意，因为我不是一个愿意向别人倾诉负面情绪的人，因为我理解到就是这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也不能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从实际客观层面来说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而且两个人都不会那么开心。
1: 所以说可能是互相去提醒着促进着，就是还是应该去学会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当然我不会那么冷漠说你不要跟我分享，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也不想倾听，我不会那么直接。
1: 对对，
0: 但是我会用一种很礼貌的方式，我觉得一次可能他没有领悟到，可能多次之后他会知道，我不是一个愿意接纳他负面情绪太多的一个人。
1: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我

0: 觉得不光是我们在讨论分享的内容，还在讨论分享的边界，就是我们怎么去合理的合适的去分享，是吧？对，那所以你们觉得分享欲太强它是一件好事，还是有的时候会暴露自己或者带来麻烦？
1: 就我来看，分享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人是一个这个群居动物，我们是一个群体，那么肯定不是说什么事情我掩着藏着，肯定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然这个也是分具体的内容了，就是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但是就分享这两个字本身来说，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家需要有这种信息的沟通，信息的交流和信息的这种流动，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就是哎，我干我的，你干你的，他干他的，就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有一些割裂。那么既然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与这个社会去相联系，而且呢我们也需要得到别人的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感悟，那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分享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分享的边界感，或者是你分享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是比如说它是有秘密的，甚至是呢它适不适合分享给别人，那么这个需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的去把控。但是就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说，我认为分享是没有问题的。
2: 大勇可能也会在一个层面会觉得分享是一个桥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0: 所以说就是也想问两位的，就是大家觉得分享的意义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大勇刚才也谈到了，他觉得
2: 对我来说是情绪。
0: 你还是情绪吗？
2: 对，双方比较愉悦。
0: 对，所以说这种作用还是挺多的哈。就像大勇说的，那它更多的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不管是信息的分享啊，还有包括就是情感的流动啊，建立人与人之间这种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可能都是分享的意义，是不是？
2: 对，都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所认为的分享最大的意义还是一种信息的共享。我觉得是可以
2: 知识型的小见识。
0: 哎，不光是那种单纯的技能啊或者知识，就是可能包括一些世界观人生观啊，或者是就因为不同的人他进行交流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甚至给自己很多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分享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通过解锁不同的这种分享的态度，那明白分享呢不分对错，热情分享呢就是热爱生活，适度的沉默呢也是一种自我的沉淀，真正的分享呢是贵在真诚、适度与分寸。那希望我们都能够把握好分享的边界，治愈彼此，拉近情谊，与身边人温柔共处。好的，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大勇再见。
2: 大勇再见。
3: 小倩、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4: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sok sabay di?
6: 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

0: 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其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

0: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停靠中方港口船舶开展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马来西亚中国银行举办人民币业务推介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与日本在近期密集举行军演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针对巴拿马总统无端指责中方异常检查该国船舶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监督检查，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据报道，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美洲国家组织第56届年会开幕式上称，近几个月来，巴方记录到中国港口对悬挂巴拿马旗船舶进行异常检查与扣留数量激增，且无任何技术或安全理由，国际海洋法、自由通行权、无害通过权等绝不能成为任何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郭家坤表示，
2: 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旗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
1: 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马来西亚中国银行6月2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2026年人民币业务推介会暨在岸人民币结算行15周年庆活动。来自马中两国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工商界等百余位代表出席活动，围绕人民币国际化、马中金融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孙书强致辞表示，近年来，中马经贸合作基础不断夯实，贸易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此同时，双边贸易中本币结算占比不断提升。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助理行长伊克巴尔说，随着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拓展，市场对马来西亚林吉特和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资、融资及资金运营等领域的需求持续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围绕本币结算和国际贸易便利化推出一系列合作举措。

0: 举行的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中，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那么美日为何近期举行密集军演？这些联合演习又有哪些项目值得警惕？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1: 陈先生你好。六月下旬，菲律宾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一个年度联合军演海上战事合作，日本呢同样作为了观察员参加，并将举行联合伞降演习哈。这次伞降演习的地点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巴丹群岛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举行联合伞降演习？这个伞降演习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2: 首先一个呢，这个降落伞伞降演习这个东西，曾经日本跟印尼跟美国也搞过，跳伞这种已经是到了战争的前期跟战争的这个后期，就是通过伞兵的降落然后来达到力量的投送。其实这是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从后方突进，实际上设想的是当敌军已经占领了某个岛，那么我通过伞降然后来进行定

0: 武器的这个转移，包括了这个对中国在海上行动的共同的这种认知战，共同的这种掣肘，包括了这个日本帮助菲律宾那个提升能力，以及日本在菲律宾拥有相应的军事基地，以及双边开展联合演习，这些是具体行动的。战略上主要是将矛头对准中国，来共同控制这些关键的水道通道，来共同守住第一岛链。这个还有就是共同的确保在台海战场他们的这个利益跟存在。这个是战略性的协调，行动上的协调。刚才我讲了一系列的，那么第二一个我认为的合作就是双方未来更具体层面的，就是日本帮助菲律宾的国防现代化。日本现在已经很嚣张的这个他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后，他可以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菲律宾这个想要买廉价武器的国家就可以从日本多进口了，因为日本很多二手武器最近要给菲律宾提供，日本以来第一笔交易就是给菲律宾。然后他马上要向印尼要出口相应的这种器件，所以日本现在在大肆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复兴啊，这个巨武器装备的出口啊，他都抓住的就是用军工联合体来助推他的再军事化跟新型的军国主义。这个是我觉得未来的第二个方面具体合作。第三个方面的合作就是我刚才提到了，日本也有可能在菲律宾会有军事基地，这个呢，我觉得迟早有一天会有。那么双方之间呢？已经将来要签的这个情报共享协定，估计也很快要落地了。所以就意味着美日菲之间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跟联盟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在当然了，在美国的协调之下，这个日本跟菲律宾的合作还会扩大，它还会向其他国家扩大，包括这个日菲加澳大利亚加其他国家的形式，小多边会越来越多。
1: 此外，我们知道2年1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呢，于本月的24号到7月31号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一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呢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那这次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需要我们警惕的特点和项目？
0: 环太演习，它已经作为一个外交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这么一种演习。这次呢，演习又而且演习的这个时间又很长，有5周的时间。那么，其实是说白了也有点可笑。在珍珠港为中心，覆盖夏威夷岛周边海域，有31个国家，25000名。那么规模数量之大，应该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日本还是主要的副指挥官。那么亮点就是美国主力舰队，它会参与到，比如说像罗斯福号航母，包括它的巡洋舰、驱逐舰、2栖攻击舰、潜艇等等都会去。参与国家也很多，菲律宾也会去，日本会去，韩国也会去。韩国呢，这次主要要派出这个1万吨级的宙斯盾舰也会参加。那么演习科目里面也很多，有反潜、拦截、2栖登陆、实弹射击、人道救援、防空等等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再说，对于环太来讲，它就已经变成综合性的演习了。它实战未到有，但是更加是综合性的。综合性演习就意味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设想的就是相当于是一场世界大战，但是是维护的是美国本土的安全展开的。那么而且选择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也是在防卫中国啊，也是针对中国来的呀。所以要防什么？防就防它的舆论炒作，它演习针对谁来的？第二个要防什么？防它利用这种演习来进行一些私底下的交易，特别是这些国家相互之间有没有私底下的这些军事安全合作交易，他们彼此之间是通过演习这场戏来增进彼此关系的。那防就防在通过演习，他会在西太地区部署各种各样的这个监听设备、态势感知设备，防这些东西。至于说演习本身带来的东西，科目设计有没有实战化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次要的。
1: 这次演习哈，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总指挥哈，就联合特遣部队总指挥是首次由韩国将领出任，然后日本呢是在担任了副总指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想突出日韩的重要性呢？为什么会这么做？
0: 这个我个人感觉这个重要性不重要性倒是两说，但是谁要去担任这个总指挥，谁叫多肤浅呢？ 首先美国人是在乎的演习的经费从哪里出啊。美国现在从去年的国防预算里面已经很明确了，不再支持这种针对第三方的这种给他们提供钱的这种活动，他已经不再支持了。过去的美国演习，你来参加演习，我给你美国要给钱的，现在美国没钱不给了。所以你韩国战争呢，肯定是韩国多出钱了，我可以明确跟你讲。日本副总统会，日本也要多出钱，所以军费你要多摊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日本韩国想争取这个地区的地位也没问题，因为好像除了日本韩国，其他国家也不太愿意。这是在亚太啊，韩国关注北朝鲜。

0: 美国同盟体系下的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军事合作的程度水平是非常高的。
1: 从六月份下旬开始的这一系列军演哈，其实已经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近些年来的常规操作了哈。比如说，我了解到勇敢之盾2026军演是在2006年首次举行，距今已经有20年了。然后当时举行的时候呢，是美国呢是独角戏，出动了里根号、林肯号、小鹰号三艘航母哈。但是反观现在的勇敢之盾2026军演呢，却出现了美国军事部署力量缩减等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0: 美军现在整个在印太地区、全球，它的力量都在萎缩。
1: 嗯。
0: 一个是美国它的这个战略调整有关系哈，它现在更加强调本土安全、关键的领域、通道、据点的安全。
1: 嗯。
0: 第二个是美国本身它的国防预算也在萎缩，它现在国防预算的调整不是投向这种演习、联合行动，更多的是投向了部队的能力建设，这个也有关系。
1: 嗯。
0: 第三一个，美国也正在将这种军费的负担转移给它的盟友日本、韩国。所以整个美国就是在维护它的霸权，但同时又降低它的，当然降低霸权成本，重要一点就是战略上的，我们不叫战略上的收缩，我认为是种战略性的调整，策略性的调整，更务实，更加的强调它本土的安全以及海外供应链的安全，这两个重要点，不像过去那样，美国要维护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承担老大，是这样的，美国今天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美国，所以这种力量投入、资源投入的变化，也能反映出美国这种战略性的调整。特别是如果你去看一下它的整个战略的设计的话，你就会发现，印太战略设计就会发现，它美国确实这么做的。我们不要怀疑是不是它收不收缩，它不收缩，它是调整。所以演习力量也是一样的，投那么多钱演习干什么？目的是什么？其实对美军来讲，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然后美日这一轮军事勾连的加速哈，背后就和您说的可能是各自战略需求的深度契合和相互利用，比如美国就是想让盟友来更多的参与，那怎么看日本的战略考虑呢？
0: 应该来讲，整个日本目前就在军事化，走向新型的军国主义，就是说白了，就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政治大国。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安全，是大国，是为了权力、为了利益，一定要注意，日本宣称的安全只是他的借口而已。所以他的战略考虑就是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过去我们说日本强调跟美国对等的关系，那现在其实美国不仅跟日本强调对等，更重要的是要以日本的国家实力对等的大国，以国家实力对等，不是以美国对等，美国对等是法律上的、程序上的、外交上的，但是国家实力对等，那就是影响力、权力各个方面的，所以这就是日本的利益所在。那么具体到这个海域，在南海、东海，一个是通道安全，一个是战略空间，一个是这个资源。通道安全是能源通道、贸易通道，那么资源就是它的油跟这个矿产资源这些东西。那么再有一个空间，战略空间，那就是日本它也想要，包括它对台海，包括对东海，它担心的是中国一旦控制一些空间，对日本会产生安全挑战，因为中日之间它对中国是缺乏信任的，我们对它也缺乏信任，这就是日本要的目的。那么当然你说日本现在是不是摆脱美国什么自主，这都是小事儿。美国已经没想过要去那个绑住日本，日本早就已经实现放飞自我了。
1: 在中东战火未息、俄乌冲突还在演进的背景下，美日如此密集的军演会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第一个就是战略性的对抗，冷战色彩更浓了；第二个是地区军备竞赛在上升，因为越来越多国家又陷入到安全困境里头去了；第三一个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战术上的这种当面的竞争或者是对抗相遇也在增加。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地区正在走向一个分裂的安全秩序，走向分裂，所以整个就影响，就地区安全秩序正在被撕碎，正在被解构，正在重新建。那么规则是什么？力量怎么分配？都是未知数。这个就是最大的破坏，破坏性极强。
2: 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3: 对于日本频繁参加军事演习、不断加强军备的做法，许多日本民众感到战争的风险在不断加剧。
4: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信じるわ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
5: 日本政府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啊？
4: 他们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竞相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么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0: 而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与其这样，还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矛盾。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矛盾。
1: 我反对自卫队参加军事演习。之前看新闻说，自卫队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没必要这样做。我反对武器和武器出口。
2: 在日本，扩军和部署导弹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3: 此外，对于日本和美国强化军事勾连的做法，也有不少民众表示反对。
4: 防卫省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无视我们，反对部署导弹所进行的持续斗争，仍然强行推进相关计划。我认为日本政府已经到了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粉碎他们的计划。
1: 我们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举行反战抗议活动，这样做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正确方式。
5: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左耳边
6: 到海边，
5: 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王凤娟女士分享这些年她致力于开展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活动和公益项目的故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9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上一期，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前不久呢，凤娟老师奔赴印尼、马来西亚两地，开启了两场暖意满满的跨国文化对话。在雅加达高铁车站的故事会现场，中印尼音乐人唱响了经典老歌，原创说唱、主题合唱接连上演，还有雅万小子人偶被围观合影，可以说在现场真的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温情哈、啊。另外呢，还有吉隆坡行程紧凑不足24小时，何以为帆纪录片顺利启动，当地有人暖心相助捎来伴手礼，点滴细节也

0: 的中外传播桥梁。而凤娟老师的这趟行程最特别的一个小插曲哈，还藏着一件承载印尼文化心意的礼物啊，真的好想知道，凤娟老师，就您在故事会活动当中收到的这份礼物，这个收到礼物的故事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呀，其实在我们跟 KCIC 团队讨论活动当天的着装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每周对自己的着装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周一周二是穿白色的工作制服，周三是灰色的制服，周四是衬衫西装，周五就比较自由穿巴迪克服装。我们的活动是在周二，所以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都穿白色的制服，嘉宾穿巴迪克，这样显得是对活动更加的重视。在讨论结束之后呢，董事会的秘书艾娃，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拿出来了一件巴迪克的长款马甲递给我，我很惊喜，但是我有一些犹豫，我在想我的尺码合适吗？然后他笑眯眯地跟我说，相信我的眼睛，你肯定能穿，肯定好看。所以当天我就拿回去跟我的白衬衫配上他的巴迪克马甲结合到一起。活动现场两国的工作团队看到我都说这个搭配很好看。我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融合吧。活动
0: 穿着是合适的哈，是吧？
1: 对，是合适的。他的眼睛是尺，
0: 他就是他看了你的身材他就知道你的码数。
1: 对，他说给我选择马甲的原因就是马甲的包容度很大，而且可搭配的选项也会更多。
0: 那你当天搭配了什么？你比如是白衬衫，
1: 白衬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赶往机场嘛，艾娃还跟我拥抱道别，他就说很开心的希望我能穿着巴迪克，然后把印尼的文化也带到中国，让更多的中国人也来了解印尼的文化。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0: 是
1: 那么尊重对方的文化永远是友好交流最好的开场白。
0: 没错。那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两个城市哈，印尼的雅加达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哈，这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是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态度？那现场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热闹又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呢？
1: 这次的故事会的氛围非常的轻松而且热烈。
0: 热烈啊。
1: 对，热烈。可以用这个词。
0: 真的是很热吗？还是大家的热情啊？
1: 气温也很热，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就在活动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车站的候车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是中印尼的歌曲联唱，然后对，也还有一些舞蹈。主要是来自万隆的学生的一个合唱团，然后还有印尼的车迷以及中国和印尼的民间音乐人。大家一起上演了一个文化的交流曲。
0: 这个印尼车迷是他们迷这个雅万高铁的这个高铁的车迷呀，还是说其他的什么车迷？
1: 雅万高铁的车迷，他们非常关注雅万高铁。不仅从型号、速度，甚至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雅万高铁，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山顶上最佳的拍摄点，吸引了很多人去拍摄，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0: 现在还能够想起来吗？就你说这个中印尼歌曲快闪哈，这个活动当中都有哪些呀？就是我相信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是吗？
1: 对。是一些两国人民都比较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旋律哈，包括甜蜜蜜呀，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因为它这种曲调是两个国家都有的。
0: 至少在印尼以前我遇到的印尼籍的嘉宾包括朋友哈身边的，他们都是说从小呢听邓丽君的歌，或者是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成长记忆。我相信你说到的这些歌曲是不是也会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1: 对，虽然歌词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大家的 音乐的曲调是一样的，只要音乐一响起，然后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跳起来啊、印尼的那个车迷还带来了他为雅万高铁创作的原创的

0: 说唱作品，
1: 哦，
0: 亚湾高铁，
1: 嗯，他那个作品就叫亚湾高铁，
0: 对，
1: 是吧？
0: 嗯，他用一种现代的节奏和中印尼两国的文化元素融合到一起，也是现场大家都纷纷的鼓掌。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跟乘客也加入到了快闪的这种行列，大家一起唱跳，一起欢呼鼓掌，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活动中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国带过去的亚湾高铁的吉祥物亚湾小子的人偶，对，这个亚湾小子就是走到乘客里边去，然后观众们都
1: 跟围着他拍照，是吗？我虽然没有去到现场，我能够想象出来那样的一个画面哈，非常的热烈，是吗？
0: 对，是是是，而且在这个故事会的活动现场，中国的建设者就是中车公司的员工，还有印尼的歌手呀，合唱团呀，一起唱了一首《不再遥远》。这首歌也是他们共同创作的亚湾高铁的歌曲，然后歌词也比较朗朗上口。我不太会唱啊，但是我记得那些歌词、
1: 是中文的是吗？
0: 但是我记得那些歌词、
1: 是中文的是吗？
0: 有中文也有印
1: 尼
0: 语，对、就是一首歌里边两个语种
1: 就融合的好好。
0: 对，就是说海不在遥，岛不在远，山不在高，路不在远，让梦想不再遥远，让世界变得不再遥远。对，现场朗朗上口，大家也都跟着打着节拍一起跟着唱起来。虽然我是一个现场的执行者，但是也会被这种会场的活动氛围感染着。
1: 刚刚说到的是印尼哈，那在马来西亚呢，时间会不会很紧呢、
0: 对，我们在马来西亚从入境到出境不足24小时就办了一场活动。
1: 那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让你感觉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人？
0: 何以为帆的这个纪录片启动仪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界的支持。因为我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峨迈车站，就它也是一个没有建成没有正式使用的车站，所以附近的交通也还不是很完善。我当初是很担心交通及设施的这些问题。到了现场，马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前任的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拿督马吉德，他呢为了保证能准时的到这儿，他提前跟他的团队然后赶到附近吃午饭。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其实已经在附近了，我就是要能保证我准时的很从容的抵达到会场。
1: 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0: 对对对。然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主席吴恒灿，他也是跟我们合作比较多，这次他还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来参加活动。他把儿子推荐给我们，说他希望推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能代代相传，让我们的交流后继有人。还有就是星报的马英慧姐姐也非常让我感动。她曾经是驻华的记者，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北京相识了，工作中也经常会有交流。后来她因为工作调整返回了马来西亚，当得知我们的活动要在吉隆坡办的时候，然后时间也很紧，然后他就从他家附近买来了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甜点给我吃，还说既然你那么快的就回国，也可以再把这些甜点拿回国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还记得那什么甜点什么味道？
0: 那个香味一直持续还在我的记忆里。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那这一次的活动哈，一个是吉隆坡，一个是雅加达，活动的主题都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当地人他们还在关心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呢？
0: 我觉得科技、海洋和文化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比如说中国和印尼

0: 来讲述海洋合作的务实的成果。
1: 那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海洋生态文明的交流也融入到这一次的中印尼民间交往当中呢？
0: 是因为我们之前举办的故事会中，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杜建国，他给我们分享过在印尼联合科考的故事。他们发起了五次蓝色市民和蓝色学校的活动，他们到学校放映精心制作的课堂动画，讲海龟如何洄游，讲小丑鱼和海葵的共生，讲微塑料的危害，让科学不再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和数据，让它变成了孩子们画笔下五彩斑斓的水下世界。哪怕他们还只是小朋友，但他们心里可能已经悄悄地种下了一个观念，那就是说海洋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和印尼是命运与共念，那就是说海洋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和印尼是命运与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当地村里的几位女士是给他们端来一盘亲手做的印尼风味的炸饺子。
1: 炸饺子，
0: 对，就是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意味着团圆，意味着亲人，而在万里之外的印尼渔村，当中国的这个科考队员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那一刻心里边的感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其实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说中国企业在印尼推动能源项目建设的同时，它为了保护生态还启动了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针对印尼沿海滩涂的环境攻克了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包括生态管护的技术难题。还有上海海洋大学和印尼的高校科研团队携手开展印尼近海珊瑚礁的修复，海洋生态牧场的建设，他们也分享了很多功课。

0: 也传递出来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合作理念，
1: 是我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元素哈，
0: 对，
1: 纳入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范围当中。另外呢，科技创新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吗？
0: 对，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新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这种迭代更新也是需要我们能紧跟上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像中国通信的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他们就已经参与到了印尼的宽带网络和 5G 的这种建设项目里边。像华为和印尼当地的运营商合作在雅加达，然后部署了 5G 网络，它会大幅的提升网络的速度和覆盖范围。至少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吧。
1: 据说那个电商平台，就是现在中国也跟当地也有一些合作是吗？
0: 对。然后跨境电商的这种合作呢，是给印尼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中国的商品，但其实同时印尼的特色产品也已经通过这些电商的平台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比如说我还在京东上买了印尼的特色产品，像火船咖啡啊，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的咖啡，然后还有一些薄荷糖手工艺品。这种电商的平台是促进了两国这种贸易的数字化的发展的。另外我们在和印尼科技博主交流的时候，也关注到他的账号在记录与中国机器人的跑步的互动的一些视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有280万的网友在围观他的这个视频，18万人为他点赞，
1: 跟中国机器人跑步哈，
0: 对，人形机器人。所以他也在说他是一个不甘于循规蹈矩的人。这个世界将见证科技的闪耀时刻。他也希望成为向印尼展示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小的窗口。
1: 那你也是参与到和创办到中国东盟报道的多语种杂志哈，也推出了像泰语啊、柬埔寨语、马来语这样的一些纪念专刊。当时就现在回过头来想，创办这么多的就这样的一本多语种刊物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您的初衷又是什么样子的？
0: 中国外文局它不同的期刊面对不同的国家的读者，比如人民中国是面向日本发行，今日中国杂志是侧重在欧洲和拉美国家，还有韩文中国、俄文中国。当时还没有专门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期刊。随着对东盟国家的认识加深，我们单位的领导就带着我们进行创办东盟版杂志的可行性分析。经过了这个分析，我们越发的对于创办东盟版目标更加清晰了。就我们不仅是要办一本杂志，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中国东盟的双向交流。因为东盟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国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创刊之初呢，就想好要以一加 N 为语言特色。除了英文作为杂志的语言，然后还有小语种

0: 希望能跟中国的媒体加强联系，要策划选题，稿件共享等等。后来我们外文局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是泰国的士林通公主。她2015年4月到外文局赴任，是泰国的士林通公主。她2015年4月到外文局访问，其实那次访问呢也是她的60岁生日。她对图书非常感兴趣。在参观中国外文局读书俱乐部的时候，特别还看到毛泽东语录的泰文版，她特别的激动，说自己看过这本书。他还熟知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现场用中文说出了书名。在参观完中国外文局的局史展之后，他还用中文题词《友谊之桥》，这个照片还也一直在我们办公室里挂着。
1: 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的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听说也是为了办好这样的一本刊物哈，您也是第一时间的去到了泰国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包括华人社群、行业学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可能你觉得会有一些建设性建议的哈，这些人群，那样的一次调研有哪些收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给了你哪些就是贴合东盟民众喜好又特别实用的一些办刊建议呢？
0: 对，就是在经过可行性分析之后，我们就抓紧的做了中国报道东盟版的创刊号，到泰国调研。那本刊呢是中英双语两本，再加上泰文的独立的内容的小册子，做成一个合集。我当时还记得泰文的内容就是士林通公主的中国园。6月我们带着杂志和时任杂志社的副总编辑罗先勇一起到了泰国。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东盟国家的第一步。下了飞机我们就带着行李到了中泰建交40周年的大会活动现场。当时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也出席了活动。各界代表超过了1000人参加。
1: 规模很大。
0: 对，规模非常大。所以那次我们就集中的认识了很多泰国的媒体侨领，包括华商。还举办了一场东盟版创刊号的媒体座谈会及读者交流会，向他们推荐了这本《是水》的期刊。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取他们对杂志的期待和意见。那次呢我们还专门的拜访了泰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泰国的前总理龚塔帕朗西先生，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然后又听取了他对创刊号的意见。他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很欣喜的题词中泰是兄弟，希望这个杂志能够为中泰友好交流搭建起来桥梁。他们对于中国官方的杂志能够出版一本面向东盟国家的期刊都表示非常的欢迎。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感受到了配合做小语种的杂志的重要性。
1: 这本杂志的名字就叫中国东盟报道是吗？
0: 对，最初开始做试刊的时候是中国报道东盟版。后来在2016年1月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最终确定下名字是中国东盟报道。时任的社长陈实在创刊的发布会上也说，杂志既要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的推动者、传播者，还要成为参与者和践行者。这个杂志呢是一个英文的月刊。针对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的一加 N， 就是以英文为主，辅以东盟国家的本地语言的，然后多媒体多终端的资讯平台。
1: 这也是这本杂志的定位哈。
0: 对。
1: 那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在重点的关注东盟方向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要做中国东盟报道，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向泰国的民众厅调研，也是希望杂志能够在泰国落地，包括设立记者站，同时呢也更加侧重和东盟开展人文交流的活动，与东盟的媒体记者加强这种交流交往。
1: 这个杂志从2016年到现在哈，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你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专题策划或者是内容呢？
0: 2016年呢，是我们创刊，

但它也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的第25周年，因此我们就做了一期重点的报道。25年25人。所以我们在6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策划会，邀请了3位中国驻东盟国家的大使一起参加了中国东盟对话伙伴25周年纪念峰会的专刊策划会。傅学章大使曾经是中国驻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的大使，然后张九环大使呢也曾经是驻新加坡和泰国的大使。潘大使是曾经

0: 故事我们要放到之后的全景南海节目时间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呢，要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的分享，谢谢您。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

明年中国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 1928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府，又名直，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府。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1: 当晚七点钟，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府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府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0: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府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府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0: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府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

0: 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阳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阳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1: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阳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阳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阳山。见到陈赓后，陈阳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鲍，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鲍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0: 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1: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0: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2: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0: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0: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

0: 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庚，所以陈庚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庚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2: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庚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庚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0: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

米的中浪区，南海有 1.4 到 2.0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0.8 到 1.3 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6 到 2.1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九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实力扬长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1: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0: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榆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榆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榆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0: 来到上海后，

0: 熬着每天四个铜碗，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1: 1931年4月28日清晨，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捕捉，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痛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1: 所以慧娘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仲玉结婚了。
0: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仲瑜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2: 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供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0: 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3: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一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周慧年与谭仲瑜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2: 周慧年与谭仲瑜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0: 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4: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0: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2: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

0: 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0: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2: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阿姨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儿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

0: 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2: 总理嘛和谭宗宇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宗宇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啊、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一场危机终于解除。
3: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宇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宇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

0: 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1: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

0: 重新取得联系。
1: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

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她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下

0: 中国同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提出2030年中国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 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3.2万户， 同比增长 11.0%。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南海清月。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做客今天节目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他就是夏。我是一郎。做客今天节目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他就是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的极地海洋科学家蔡明刚。蔡明刚教授长期致力于极地海洋的科学研究，多次进入南北极海域开展科研工作。他不仅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位活跃的科普专家。他将在节目当中分享他在北极的所见所闻。欢迎明刚教授。
1: 主持人你好。
0: 到过北极的人呢，常常用震惊来形容他们看到的北极世界。那么在您的眼中，北极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呢？
1: 如果说您有采访过其他的老师或者科考队员去过极地，他是震惊，我相信他应该是第一次去，菜鸟级别吧。怎么讲，对于没有去过刚刚去或者初次见到，就是对我们说震惊啊惊艳啊，我觉得都一点都不为过了。极区确实它有很多的风景特色，不是你用音频视频所可以记录下来的，它是一种可能是整个的自然环境里面最有特色也最令人容易产生感动的这样一种场景。但实际上对于长期开展极地工作的科研或者和其他研究实践的人来说，其实你去不去，你在不在极地，他都在那里等着你来。你每次来我都在这边等你，所以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叫长情吧，就是我就在这里等你，长情是一种守望。那因为你可能你不是每年都去，但是你总会在间隔一段时间你去看一位朋友，甚至你可以看一位恋人。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你第一次去极地，你可能感觉就像喝一杯烈酒一样，你觉得特别的爽，很有感触。但是如果你长期的浸淫于此，我觉得可能更像喝这种江浙一带这种米酒啊，叫做所谓的温暖绵长，回味久远。
0: 菜鸟级和大神级的这个评价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不敢，那不敢，就是个人的感受吧。
0: 北极留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这个问题总是不停的被人问到，那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如果我们从时间的这种路程上来看的话，北极的科考基本上你都在海上待过，其他的一些海上航次你可能还可以有机会靠陆地一下，所以它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就是从你的一路的行程上来看，我们讲从最简单的这种

感官的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不停的在变化的。比如说你这个船开出去以后，你可能沿途你会看到不同的国家的军舰，所以你可能在白令海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鲸类的哺乳类的动物在船边的这样一种游弋，会觉得很壮观。然后你进入到白令海峡，进入到楚河汽海这一带，它的这个生物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你会看到会爬的这种蛤蜊，还有那种很长触角的海星，然后这个阿拉斯加，应该叫阿拉斯加红参，非常的多。我们以前不知道那玩意很贵，然后拖上来之后，除了一小部分用于他们作为生物鉴定之外，其他的这个首席科学家说怕大家吃坏肚子，全回海里去了。后来回来才发现那玩意其实挺贵的。再往里面走，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有冰了，就有雪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冰雪类的生物，包括北极熊都有可能出现。从第二个角度上说，您说的这种比较大的一些感受就是它的这种变化。一般的海洋科考往往就是看到了海水，这个时候往往是一种变化幅度不是很大，但在北极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种从环境到生物。

0: 北极熊这个在08年的科考的时候，我们曾经科考队员近距离的遇到北极熊，这也是后来中国的科考多了一种叫苹果屋的这样一种防熊的设施啊，就是遇到突发事件人可以钻进去，所以我经常把那个熊的那个苹果屋的那个图片放到 PPT 上去问情况，周报告一些学生，他们会各种猜，他们会有各种各样奇思妙想，也很有意思。这个防熊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有就是在冰上作业，有时候也会有存在冰裂的情况。另外就是船在冰区走，也会出现船被冰夹住的事情。
1: 危险吗？
0: 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中国第5次北极科考，当时其实船上是有考虑就是向北冲，说要不要去极点。我记得当时那个前一天晚上正好是一个船上的二夫生日，完了之后 船长就在问我们说要不要冲一冲，然后就说那我们扔硬币吧，好像是硬币还是写了一个条子，大概是一个是北一个是南吧，
1: 抓阄哈，
0: 结果两个都是北，于是就往下冲，大家都很开心。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卡住了，就听到那个巨大的那个船嘎吱嘎吱那种声音，就船长就我看他已经很抓狂了，蛮开心的，因为反正跟我没啥关系，船没有动了就没法干活了，所以我们很开心在船舱看船那么各种的 挤压，因为原来的雪龙一号它其实是早期它没有这个撤退的能力，那我们新的这个雪龙二号是我们自主设计的嘛，知道比较先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有这种船头船尾都有破冰能力，就比较强一些。所以在冰区其实被冰夹住是一个不好玩的事情，但我们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热闹，但是那天其实搞了大半天，船才它就只能那么就好像动物被一个 夹板夹住，你没办法，就你就只能前后的这么的进一下退一下，你就期待那个冰啊它散开了，你就赶紧跑出来，反正就被夹住了。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人员的一些受伤事件，这个难免也会有，但其实我们讲从整个的国际极地科考历史来看的话，中国的科考的伤亡的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我们整个的科考的这个科考船的这个管理机制是非常严格规范的。那么比如说船上有这个临时党委，那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还有各种各样检查。那有一次是船上正好在进行消防安全演习，另外一条在太平洋上的船就出了一次火灾事件。那次同一时间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蛮庆幸的，好像那次雪龙船还受到表扬，好像是，就是这种安全规范其实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些队员的身体啊、心理的沟通啊，这些其实都有。所以你要说这些困难问题啊，我们所谓的这个难忘，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难忘。

0: 您刚才说到的防北极熊的苹果屋，能不能再给我们多说一些呢？
1: 08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北极熊离我们的冰上的这个帐篷不到100米的距离，那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据说北极熊不会轻易的攻击人，但是也有报道说现在这个海军科

0: 我们知道熊大部分是要喜欢吃一些这种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哺乳类的动物，比如海豹什么的。但是因为病毒化了嘛，它就只好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捕捉，所以它就花了更多的体力，它就比较累。那么这时候就意味着北极熊的这个食物啊就越来越少，所以据说这个北极熊攻击人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在那次事件之后，大家就想了一个就做了一个那种圆形的这样一种材料， 就是放在冰上，就意思说如果你遇到危险你可以跑进去把门关起来，有水也可以通风。那就是意思说如果熊来了，熊在外面它巴拉巴拉的，它那个球是那个球体，巴拉巴拉它也进不来，那就没辙。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做了大概三个这样一个苹果屋吧。那这个苹果屋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
1: 它的底座是平的，它是平的，底部是平的，它是个绿色的，这就俗称为苹果屋。所以说那个材质啊，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说这个东西应该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坚固的。实际上，雪龙床的防熊机制是非常好的，它有这个船顶甲板上的四个方向的防熊队员，在这个冰上科考，它也有这个冰上科考的防熊队员。

0: 就是说不管怎么说的话，就是至少提供一个安全性的保障吧。这个苹果坞是我们中方的科研人员研发出来的是吧？
1: 搞不清楚，其他的船上没有看到这玩意。您进去过吗？
0: 我没有进去过，我也不想进去。我就发现好像大家都对这个很好奇啊，在我看来好像就是这个小屋子好像。
1: 平时这个门有钥匙有锁的是吧？
0: 对，它有门，它可以从外从外面直接推进去，然后从里面反锁，大概是这个意思。怎么讲，它其实只能是在我理解哈，就是在短时间内取到一定的这种阻隔效应，但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能够保障这个科考队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在里面可能也有一定的保暖的功能，它可以在里面先待着。待着吧，待着，然后求助一下。
1: 走的时候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那熊可能也觉得挺好奇的，什么玩意。
1: 那如果这个熊不走的话，
0: 熊其实很聪明，我知道记得跟谁有聊过这个事情，就是同样也是，就是08年那一次事情，那个熊就陪了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多的时间。

对的，主人，你跟他这不是眼神交流，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他知道有人在看他，而且我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他知道有人在看他，而且我觉得他情商应该蛮高的，我觉得情商应该蛮高的。所以以前，我曾经带过我女儿去长隆，然后就看到长隆那个广州长隆的这个公园里面就有两只北极熊，在里面咕嘟的闹圈。 我们是觉得好没意思，所以我们都没看，我们就出来了，也没去逛。实际上，后来再做一些科学家。

感觉您在北极科考的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对，您说了一点都没有错，甚至每一天吃什么东西，或者每一天有一个谁来做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开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出海的时候，我最怕经过一个科考队员的这个屋子的门前，他是中国最早去南极跟北极科考的这个科考队员，年纪比较大，陆川蔚老师。然后 他出海的时候，船底下一定会有一箱的北京二锅头，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长期科考的话，海上比较湿嘛，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可是我不会喝酒，我是南方的，一经过房间，他一看到我就很高兴，说他带进来，完了，拿出一瓶北京的那个玻璃瓶的，大概就是6块钱一瓶，我们说叫1美元一瓶，大概是这样价格。然后他自己在船上一上船，因为他是老 老基地的，他很熟，他到厨房里面搞了一大堂的醋，另外那个花生米啊，泡完就是醋泡花生从床底下咕噜出来，喝两口你就趴下了，所以这个每天都有好玩的事情，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玩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人在海上在早期哦，现在我们中国的科考条件非常好，我的学生出海的时候去基地就前2年去的，那早上经常7点多给我打电话，我正好在 送孩子上学路上，我都不想理他。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太闲了，太寂寞了。打过来问他啥事，他说没事，我只要跟你聊会天。但这个事情在之前几乎不可能。其实在之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海上其实基本上没有网络，邮件也非常贵，那卫星通话也是非常贵的。所以当时的这种跟陆地上的沟通其实是非常少。

0: 网上玩一些最简单的这种聊天呢，还有就是分享一下以前的东西。但实际上就是因为随着我们中国的这个北斗上天，那中国的这个船载的科考的整个的这个卫星系统也是不断提升。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岸基方面也建立了很多的这种卫星通信的通信方式，应该是在最近至少我知道最近5年以来吧，这都不是问题了，不单单是极地科考。 我感觉上就是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这些海上的科考航程都可以完全实现这种，不会像以前出去之后就完全没有信号了，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基本上就可以保证这种通讯的是畅通的，所以这点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回想起来之前的一些东西，也会觉得当时那种环境，也就是也蛮特殊的，就是。
1: 听您讲述您在北极科考的经历，感受到了比较符合您的北极科考的一个体验，就是长情。那么对您来说，现在去北极科考是不是就像出了一次时间比较长的差呀？
0: 我感觉像是看望一个老朋友。其实现在去极地虽然说我们有很多途径，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旅游去南极去北极，从科考角度出发，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实际上去极地也不是说特别的容易，因为本身的这个极地科考的名额也非常有限，所以如果有机会你还是会再去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既新鲜又陌生的感受，尤其是你上了同样一条船，你甚至可以见到很多老朋友，你甚至发现你所操作过的设备，你所住过的房间， 你所爬过的楼梯，然后你所看到的一些，有些老的，有些新的一些这种设备，会觉得非常的像老朋友相见一样的，很熟悉，很熟悉。然后，它实际上是一种，你再一次的进入一个你很久以前就在非常熟悉的一个区域里面，你其实是一种新鲜的陌生，熟悉的一种体验，就完全不一样。每一次去极地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会有瘾的。去极地的人都会爱去，都会再想去。一方面是可能是极地的风景，极地的特殊的这种环境；另一方面就是极地的科学考察呢，也是比较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呢也是比较纯洁的。所以至少对我来说，我还是很开心，我很想去。
1: 对，见到这些老朋友，他们的变化大吗？
0: 大，有一些人退休了，有一些人离开了，甚至还有一些人你见不到了。那更多的时候，其实感受的就是年轻人的快速成长，就是90后、00后的快速成长。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更简单、更纯粹。可能对我们来说，承载了一些所谓的一些家国情怀，所谓的一些 责任，所谓的一些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前进进步去赶超去跨去做一些跨越去发展，他们可能会更简单。实际上在极地的这个环节里面，不管是谁进来，他都会或多或少打上这样一个烙印，他都会有极地人这样一个标志。所以也有不同，但是也有很多贡献的东西。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一辈子不会丢掉的。招收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你必须有读书习惯。有读书习惯的人里面，我希望你是读得最多的，读得越多越好，其他的一切标准都在其次，我只看重这一个标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9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此时香山上的积雪未化，白雪皑皑，绵延无际，千岩万壑，凝华激素，宛然图画，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景。冯氏别墅便位于香山脚下，虽然并没有催促冯家搬离礼部尚书府，但在夏潇湘死后，冯夫人江敏还是力主搬出公宅，举家迁到了这处别宅中，倒也由此避开了京师种种流言和是非。王明士等五人进来时，江敏和四子冯世杰正陪着父亲老太医江兰登楼赏雪，料想众人联袂而来，来意赏雪。料想众人联袂而来，来意非善，本待不见。江兰听到沈德福的名字，忙问道：“
3: 那是沈北门的长子吗？”
2: 忙呼叫仆人领进来。沈德福父亲沈自斌病重时，曾请江兰诊治，沈德福一眼就认了出来，忙上前跪倒行参拜大礼。江兰命冯世杰扶起他，叹息说：“
3: 世事真是无常啊，老夫朽腐入土之际，居然还能够亲眼看到沈北门的儿子。”
2: 他是老太医，精通望闻问切之术，见访客甚多，有男有女，各自表情诡异，料来必有大事，便说：“
3: 世杰，扶我下去，让你母亲会客。”
2: 冯世杰应了一声，上前扶了外祖父，蹒跚着下楼去了。王明士忙上前见礼禀报说：“
4: 还没有世凯的下落。”
2: 夏潇湘下葬之后，其子冯世凯忽然莫名失踪，到处也找不到。后来仆人在他房中发现一封信，声称要离家出走。他才是一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如何能让人放心的下？江敏报了官，王明士也派了东厂番子打探，却始终没有消息。江敏只点点头问道：“
5: 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来，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吧？”
2: 王明士说：“
4: 这个……”
2: 薛素素上前一步说：“
5: 我看冯夫人也是爽直性子，就不婆婆妈妈了。我们今日赶到西山，就是要当面问冯夫人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炮制了那份续幽微红意，也就是人们口中所称的妖书？”
2: 江敏惊讶地上挑了一下眼皮，这个极细微的表情对于一贯冷静的他颇为明显，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随即皱起了眉头说：“
5: 你是戏班的那个武旦，我记得你，听说你其实是人间白鹤的女儿，就是你潜入万玉山房盗走了暗阁里的东西。”
2: 薛素素说：“
5: 不错，是我做的。暗阁中的牙牌本来就是我娘亲交给沈伯父保管的，我只是取回来。”
2: 江敏说：“
3: 但你最开始图谋盗窃时，应该不知道暗阁里面的东西就是牙牌吧？”
2: 薛素素倒也爽快，直言不讳说：“
5: 我确实不知道，我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冯琦见不得人的隐秘，然后让你们冯家身败名裂。冯夫人，请你不要再顾左右而言他了，你是不是妖书案的主谋？”
2: 江敏说：“
3: 这可是很重的罪名，你凭什么这么说？”
2: 薛素素说：“
5: 妖书案起时是在贵府二夫人夏潇湘上吊自杀后不久，当时京师关于夫人你的谣言满天飞，但妖书一出来立即扭转了局面，再没有人关心你那点逼死侍妾逼走庶子的烂事。其实你才是妖书案最大的得胜者。

0: 许多人说这案子源自东林党和浙党党争，但而今结果如何？东林党的郭正玉郭侍郎还是被免职回乡，浙党的沈一贯沈阁老受到朝臣争相弹劾，去位罢职是迟早之事，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好处，只有你从中渔利，非但转移了大众视线，还将你的杀父仇人郑贵妃置于风口浪尖，再也没有做皇太后的可能。江敏即是惊奇，不由得转身去看沈德福。薛素素说，你不要怪沈公子，不是他告诉我的，富春从来不瞒景云任何事，景云也不瞒我任何事，你们都可以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江敏沉默许久说，
1: 你们这么多人陪着素素姑娘一起来，是不是心中也都认为我是妖叔主谋啊？
2: 王明世忙说，
3: 哦，这是他们几个的看法，明师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0: 江敏说，
1: 好，到底是我的外甥，素素姑娘快人快语，我也就直接回答了。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当面来质问我，而不是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官府告密。其次，我要告诉你们，我跟妖叔一点关系也没有。
0: 薛素素却还是敌意极盛说，我们凭什么信你？
1: 沈德福生怕江敏发窘，忙说，
2: 素素，不可对冯伯母无礼。
1: 江敏说，不要紧，我看得出素素姑娘是个讲道理的人，那么我就来一一解答你的疑问。你说的第一点好处，妖叔一出确实立即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这点没错，但与我却没有利益，人们再提起我江敏的名字时，还是会认为那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也就是说，妖叔案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他只是暂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素素姑娘，请你告诉我，如果换作你是我，是不是完全能够想到更高明的法子来挽回自己的名誉呀？
0: 他的质问非常高明，薛素素当即语塞，无言以对。
1: 江敏说，你说的第二点好处就是我借妖叔坑害了郑贵妃，让他再也不可能令皇上转变心意，屹立太子。我要告诉你，包括你们几人，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毒死老爷的真凶是谁，并不是郑贵妃。
0: 众人这才真真正正地大吃了一惊，简直比听到江敏自称炮制妖叔还要意外。于宝宝最性急，连忙问道，
4: 是谁？

0: 郑贵妃毒害了老爷后，我也暗中托人打听了一下。正如我之前所说，就算郑贵妃是凶手，我也不能托人打听了一下。正如我之前所说，就算郑贵妃是凶手，我也不能如何报复她。我只是不想恨错人。明代律例明文规定，宫嫔以下有病，医者不得入，以正取药。宫嫔都是这种待遇，宫女更不必说。一般宫人得病，便要被发配到凌星门北面的内安乐堂自生自灭，病好的才能出来，病重的则送浣衣局等死。所以像江敏这样有医术却又时常有机会入宫的诰命夫人，也最受宫人喜爱的，争相讨好都来不及。她若出面托付宫人打听宫廷密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于宝宝催问道，夫人到底打听到什么了？江敏说，正如你们几个所推测的那样，当日皇上召老爷进宫，名义上是商议福王婚事，其实只是个借口。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原来万历皇帝听说冯琦在家中寿宴上遇刺后，很是关心，特意召司礼监掌印陈举询问了经过。不知道怎的，皇帝忽然很同情这位为家事苦恼的礼部尚书。其实两个人的情形颇为相像，都是正室夫人没有子嗣，都是偏爱的侍妾和侍妾之子，因为非长非嫡，不能取得该有的地位，同病相怜。郑贵妃听说后怂恿皇帝召见冯琦，想以感同身受来打动冯琦。冯琦是礼部尚书，只要他带头上书请立郑贵妃为皇后，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哪知道冯琦到启祥宫见驾后，无论皇帝如何暗示，只是不接话茬儿。躲在珠帘后面偷听的郑贵妃忍不住冲了出来，正要明说之时，太后李彩凤突然冲了进来。李太后不知道如何知道了礼部尚书进宫商议福王婚事的消息，匆忙赶了过来。万历皇帝的真实意图遂被打断，只好装模作样地议论起福王的婚事来。快到正午时，冯琦称已经了解太后、皇帝和贵妃对福王婚事的期望，会尽快拟一份详细的奏书，遂辞别出来。因为正好顺路，李太后与冯琦一道出启祥门，到慈宁宫东墙外时，太后忽然说，
2: 哦，已经是中午了，怎么能让大宗伯空着肚子回去呢？
0: 祖制不准后妃干预朝政，结交外臣，遂呼叫太监赶回启祥宫提请皇帝赐食。万历皇帝准允，太监遂去膳食房取了食物，按制度送去武英殿外廊，冯琦便是在那里吃完刺食。既然刺食的主意起于李太后，那么之前认为是郑贵妃要当皇后必然害死冯琦的推测就不能成立。因为即使是郑贵妃听说皇帝要刺食后起了歹意，也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下毒事宜准备周全。而且来回奔走传递消息的太监都是慈宁宫李太后的人，郑贵妃又怎么可能暗中做手脚？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太后才是下毒害死冯琦的主谋。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只要知道整个经过便可以推测出来。只是由于宫廷事密，紫禁城中的一切都不为外人所知，才使得冯琦之死成为一桩神秘悬案。众人闻言骇意不止。江敏说，
3: 素素姑娘，这件事非同小可，按理我该让他深埋地下，从此永不再提起，但今日我还是破例告诉了你，一是为了解答你的质疑，二来也要谢谢你，没有你自曝身份，我始终不会想明白太后为什么要害死我家老爷。
0: 薛素素一呆问道，为什么？
3: 江敏

本意是想让太后请他进宫表演，那么我们这些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的官夫人都可以一饱眼福。当时仁圣太后还在世，听了很有兴趣，立即命管事太监记下来，张罗去办，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我还特意问过仁圣太后，陈太后说慈圣太后不同意，说润娘是跑江湖出身，来历不明，又有一身绝技，怕会惹出什么事来。于宝宝说，是李太后反对润娘进宫的。江敏点点头，继续。

0: 我曾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令尊沈北门将润娘留在沈府是因为喜爱她的姿色，尊母为此很不高兴，还因此跟令尊大吵过。我当时怀疑润娘失踪跟尊母不无干系，而沈北门也是为此而气得病倒，最终撒手而去。尤其后来尊母赶走了润娘的女儿雪素，愈发证实了我的猜疑。但这些都只是沈家的私事，老爷不提，我也从未多问。富春说，
1: 当时是因为没有证据，夫人只是猜测，眼下有这么多证据，夫人还是这样认为吗？
0: 江敏说，当然不是，你们查到了这么多关键线索和证据，傻子都能猜到润娘失踪是因为她卷入了宫廷纷争。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慈圣太后听到我提到润娘的本事后动了心思，她表面遵从祖制，不干预朝政，与皇帝的关系也还算不错，母慈子孝，面子上都还过得去，但他与郑贵妃向来不和，自然是希望能够立慈宁宫工人出身的王宫妃的儿子为太子。可当时郑贵妃正得皇上宠爱，皇上虽然不敢明理废长立幼，却写下亲笔誓书交给了郑贵妃。天子是万民之主，君无戏言，一旦开了金口，万难更改，即使是太后也不能例外。于宝宝说，
2: 所以慈圣太后听夫人提到润娘身轻如燕，走身如飞的时候，就想到了利用润娘来盗取誓书的法子。
0: 江敏说，应该不是盗取誓书，而是让润娘用一种法子识掉了长寻两个字。皇上的用纸都是特制的皇书，防虫防蛀，如果恰好是长寻二字被伊玉吃掉的话，就能够令皇上感到这是天意，不该立郑贵妃之子长寻为太子。
2: 于宝宝说，不错不错，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这慈圣太后心机好深呐，虽然她也是在做一件好事，但想想就觉得可怕。
0: 薛素素冷笑说，
3: 没有心机，怎么可能从一个宫人当上太后呢？那么我娘亲一定是在得手后被慈圣太后暗中灭了口。
0: 江敏说，我猜想是这样的，尊母在答应这件事后，大概也料到有这个结局，所以才偷了引她进宫的校尉杨山的牙牌，交给最信任的沈北门作为凭据。因为众所周知，润娘一直住在沈家，沈北门多少有些危机感，所以又将牙牌转给我家老爷保存。之后的事你们应该可以想到了，润娘下落不明，多半已经被暗中处理掉，尸骨无存。沈北门病死，当时的东厂提督张京于罪当红时突然被大臣弹劾，退废临下，不久神秘死去，所有可能知情的人都死得干干净净，太后也终于放了心。
1: 富春说，直到钱若应带着假牙牌出现在冯府寿宴上，东厂提督陈厂公一眼认出了牙牌编号。他自小入宫，在紫禁城中生活了数十年，知道的隐秘极多，大约联想到什么。陈厂公虽然出自翊坤宫，却一直是支持东宫太子的，自然也是站在慈圣太后一方。或许正是他将这件蹊跷之极的事禀报给了太后，太后想到冯尚书与沈北门既是同年，又是翰林院同僚，情若兄弟，说不定他也是知情的。正起疑时，又听说皇帝召冯尚书入宫商议福王婚事，他自然知道这只是借口，担心皇帝听到风声问起当年润娘之事，便当机立断起了杀机。
0: 江敏说，不错，傅公子所言正是我所想。众人这才明白当初万历皇帝对冯琦中毒案的态度为什么那么怪异，一开始就立即允准江敏请求秘密审讯的奏疏，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切，但却不下诏责令厂尉从速破案，只派心腹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到北镇府司旁听监审。这件案子最初苗头极好，受害者夫人江敏及时推出了夏潇湘和沈德福当下毒凶手，本来也可以据此定案，哪知道半途杀出个富春，非要穷究真相，不知道究竟的郑国贤还从中附和。

0: 力主查证到底，到后来案情反反复复，最终江敏称冯琦是死于刺客余毒，万历皇帝也立即赞同这种说法，批准东昌锦衣卫以此结案。皇帝之所以处处迁就江敏，希望尽快了解案情，大概也早猜到了事情跟母亲李太后有关。他虽然因太子一事与母亲不和，终究还是个孝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聋作哑，当作完全不知道这回事。至于太后为什么要毒杀冯琦，他也懒得深究，糊涂案子糊涂了再好不过。江敏又说，素素姑娘，说起来我也是害死你江亲的凶手之一呀，如果不是我当年在两宫皇太后面前多嘴称赞润娘身手如何了得，慈圣太后也不会动这个心思。沈德福知道薛素素爱钻牛角尖，生怕她愈发恨冯氏一族，忙说，
1: 当年的事怪不到冯伯母头上，不过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罢了。
0: 富春也说，
2: 是啊，我还正为角生光之死内疚呢，论起来我才是害死他的元凶，如果不是我出了个偷换牙牌的主意，要找角生才开铜轨，角生才就不会被东厂捉住，也就不会情急之下供出他兄长角生光来。
0: 角生光被凌迟处死，小妾和儿子均死于东厂酷刑折磨，唯一存活的妻子被流放边关，可谓家破人亡，唯独其弟角生才因告密有功，得了朝廷5000两银子赏钱，官拜三品锦衣卫指挥检事，一跃成为锦衣卫的重要人物，关节甚至在王明世之上。于宝宝听了不由得瘪嘴说，
3: 你们没有看到角生才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吗？我敢说啊，就算那天晚上他不被东厂的校尉抓住，他也会主动去东厂告密的。
0: 王明世附和说，
2: 这点我赞同宝宝的看法，毕竟角生才是真的认为妖书措辞和风格跟他兄长的诗稿很像，认为角生光有嫌疑，不算是平白无限的。但卖凶求荣毕竟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可他得到高官厚禄后，不仅毫无羞耻之心，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以前欺负过他的人大肆报复，这就是典型的小人了。就算角生光死的冤枉，始作俑者也是角生才，父兄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自责呀。
0: 众人一番对答，无非都是说给薛素素听的。他因为情郎于玉家之死而痛恨冯琦，即使在冯琦死后依旧痛恨冯家，昨日若不是王明氏强行阻止，他便已经赶去官府告发江敏牵涉妖书案，今日他得知母亲润娘之死也与江敏有关，怕更是心结难解，以他的性子做事不顾后果不计手段，还不知道要兴起多大的风浪来。等了许久，薛素素终于开了口说，
3: 这件事的确不能怪夫人，多谢夫人坦诚相告，如果不是夫人冒险讲出这番经过，素素尚无法知道母亲失踪的真相，多谢了。
0: 当即朝江敏深深地拜了下去，他肯屈膝自然表示尽释前嫌了，众人均是大喜过望，江敏忙扶起薛素素，命人去准备酒宴。沈德福心中尚不能释怀，独自来求见江兰。老太医叹道，
4: 老朽就知道你还会再来的，你想知道令尊沈北门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对吗？
0: 沈德福说，
1: 老先生是家父临终前所见的最后一人，德福身为人子，自然想知道家父临终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0: 江兰说，
4: 沈北门确实是非正常死亡，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恳请老朽隐瞒真实死因，好保全家人。
0: 沈德福呆了一呆，问道，
1: 家父也跟冯世伯一样是中毒死的吗？
0: 江兰点点头说，
4: 其实当时老朽有解毒药能救沈北门，但他说他知道是谁要害他，如若他不死后患无穷，求老朽就此放手。哎，老朽自小学医，立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死不救。沈北门死后，我也自觉得没有面目再当起一个医字了，本想就此称病治世，
2: 可想到以沈北门的地位身份，如此畏惧害他的人，料想那人必是非同小可。他若知道我被请到沈家为沈北门诊治，又见我退休，岂不是要起疑我知道了真相？所以老朽又不得不多做了两年，这才上书请求治事。
1: 他的声音苍老而低沉，沈德福听起来却恍如晴天霹雳一般，心说
2: 难怪冯世伯让我务必要考取功名，其实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欺忌，而是担心我就此返乡闲居山野的话，会令人起疑我已经知道了真相。这么说，那位深宫中的老太后其实也在密切关注皇宫外面的事，也包括我吗？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6: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中国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中国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26.7 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3.2 万户，同比增长 11.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其实原版唱片林振祥手写的那个原稿，它本来是千千阙歌，同样的发音阙字是那个阙，就是宋词分为上阙和下阙，这是歌曲和词的一个量词，一阙呢就等于一首歌，千千阙歌其实就是千千万万首歌。但是呢大家一直这个叫做，因为唱片排版校对的时候呢就把它给弄错了，这个错版的歌名那个阙字写成了就是指宫阙城楼和歌曲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个阙字，但是这样的一个错版歌名反倒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写法，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一首歌不管是什么时候来听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吗？还是说今天晚上真的是第一次听这样的一首歌呀？最勇敢的记忆。

蝶恋花，这是曲颖在2005年，应该说是他脱离唱片公司的束缚，自己出资全盘监制的一张唱片当中的一首主打。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那张连锁反应专辑当中啊。那张专辑包括收歌、统筹、外联，全部都是由曲颖自己来亲自跟进，这也算是他自己在音乐生涯当中自主权最高的一张唱片吧。而《蝶恋花》也是整张唱片里面主打国风尝试的一个代表作。今天晚上听来还可以吗？这种非常有古典意境的宋词《蝶恋花》词牌本身的一个相思意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忽然觉得好想你，是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张智霖带来的这首歌的歌名。

希望你爱上我，龚琳娜的这首非常特别翻唱自，应该说是改编自玛丽莲梦露的经典爵士金曲 I Wanna Be Loved By You， 这也是这支经典旋律首个正式的中文版填词版本， 是出自2013年的一个音乐竞技综艺节目 爵士主场。 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原本是没有官方的这个中文版本的，龚琳娜当时的爱人老罗临时提笔翻译改写的歌词，非常贴合中文的语感，既保留了原曲那种很娇俏撩人的暧昧的氛围，又弱化了英文原版的那种轻佻，改成了直白温柔的告白感，还是特别特别的有一种反差吧，这也算是过往龚琳娜

牌当中，哎呀，非常少的走这种性感妩媚路线的一个曲目哈、啊，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黄整莹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谢天。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9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有1.4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第三集，这是2014年许巍的那张《此时此刻》专辑发片之后，整整2年没有发布原创新歌。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呢，应该是比较偏向修行、旅行、放空，几乎暂停了所有的商业创作啊。当时的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主动来找他，说让他看看样片，许巍看过之后呢，直接就挑定了合作。这也是这首歌成为他叫做蛰伏期吧，蛰伏期之后第一首正式对外发布的原创曲目，也是他个人创作阶段的一个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首歌曲。停工2年的首支全新单曲，今天晚上来听，觉得还行吗？你也是喜欢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吗？还是说只包括接下来要听到的苏运莹？

别送我，来自陈鸿宇、苏子旭、刘浩林和韩洛。这首歌呢是韩寒的那部电影《乘风破浪》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哈、啊。之所以那个时候韩寒要选择这样的四位，什么原因？是因为陈鸿宇低沉的磁性烟嗓，还有苏子旭空灵的诗意感，包括刘浩林的慵懒叙事的这种风格，还有就是韩洛沉稳厚重的这种气质，四个嗓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6月26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 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 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

0: 强支撑。
1: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

0: 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三月到七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哺育幼鸟。
1: 像我们现在
0: 双亲共同哺育幼鸟。
1: 像我们现在在书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2: 啊、哦，是白鹭。
1: 啊、哦，
2: 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啊。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是、全身雪白的是白鹭，
1: 嗯，
2: 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鹿，这边牛背鹿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事情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这个啥啊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0: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十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1: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2: 我持续拍鸟10年，近5年关注这个树林，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1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不是太密。
0: 拍摄时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2: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回纥直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0: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打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1: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3: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

0: 阵阵水浪，却是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啊，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进去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0: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1: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0: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1: 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

0: 具体主要到几个地方来。
1: 嗯，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0: 主要是种地。
1: 种地。
0: 嗯，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讲阴间地。
1: 嗯。
0: 所以条件又不好。
1: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居民？
0: 前后来我们村里来了3000多。
1: 3000多呀。
2: 戴旭问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1: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是不是？
0: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过你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那么样。
3: 哎，奶奶不是，他是跟老师嘛，别两口。
0: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1: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0: 哎，那是比较困难，
1: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0: 是这么的。
2: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4: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
5: 啊，15斤左右
4: 差不多
5: 啊。
1: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5: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1: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
5: 鱼
1: 汤。
5: 处理啊，
1: 好。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
5: 这，
1: 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5: 结实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剁就能。
1: 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5: 对，
1: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5: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
1: 啊！
5: 冻上鱼汤很白白的，里面放。
1: 我看您还准备了
5: 豆腐，放鱼尾豆腐汤。
1: 嗯。
5: 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1: 蒜、葱
5: 、
2: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1: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
5: 鱼尾豆腐汤。
1: 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0: 喝呢。
1: 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5: 提鲜的，可也是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
1: 也是提鲜的，对吧？
5: 提鲜的，可也是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2: 花鲢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鲢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加浓郁，
6: 是不是要嫩一些？
1: 很嫩。
6: 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的啊，嫩得多。
1: 它很嫩。
6: 对，
1: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啊。
6: 对，
1: 它就直接化开了。
6: 对，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是说肥不肥，说瘦不瘦，但含到嘴里面就跟果冻一样，就滑口的这种。
2: 品尝着美味的沙湖花鲢，拉起家常，戴学问老人非常感慨。
1: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儿，还可以种种菜。
0: 舒服得很哦，一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是现在住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1: 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0: 啥都有，
1: 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
1: 那出去方便吗？
0: 出去方便。
1: 如果想去。

0: 银川的话，
1: 出门就是公交车。
0: 哦，
1: 坐公交还不要钱。
2: 老年人他们家退休了不要钱。
1: 我们现在坐公交车都不要钱。
3: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沙湖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0: 九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施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1: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0: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1: 这节车厢吗？
0: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1: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2: 小火车呢，是我6月28号开通运营。啊，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村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研学基地。
1: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2: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1: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2: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1: 100多吨？
2: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是600多万，是600多万的产值。
0: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

0: 啊，宁齐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1: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2: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2: 你好，大姐。嗯。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0: 对。
2: 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哇，这个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0: 你也可以尝一尝。
2: 哦，可以尝一个是吧？好甜啊。
0: 对。
2: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褪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0: 对对对，这就是宁齐齐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1: 宁齐一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0: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2: 啊，
0: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2: 啊，真的，他们都长在一个方向，
0: 对，
2: 而且它这个啊，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
0: 对，
2: 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0: 对，
2: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用力皮儿就泡，
0: 对，
2: 皮儿就破了。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
2: 是按斤算吗？
3: 按斤算，就这一斤一块五。
2: 啊，一斤一块五。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干到几点？
3: 那改到七点，
2: 晚上七点，
3: 对，吃七点，
2: 能摘多少斤呢？
3: 能摘个100左右呀，100斤。
1: 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0: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2: 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0: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要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同时呢，就说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1: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心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2: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0: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2: 有点像葡萄干。
0: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2: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

0: 的，很好吃。给他们来一个，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2: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0: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3: 是的是的、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
0: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3: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0: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3: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0: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
3: 可以摘一个花这个可以，这个
0: 这个可以摘
3: 对，
0: 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3: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0: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3: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这样
0: 就可以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0: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4: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0: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4: 为啥呢？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榨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掺弄出来的糖它颜色要好看还要软糯
0: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3: 包住，
0: 然后一揪。哎呦，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4: 它就开出来3K了。
2: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榨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0: 那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4: 种着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流转着呢。流转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流转他们，流转他们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0: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4: 不用操心，我的地流转以后，我是一笔收入，目前收入780。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一天再收入130。
0: 您家有几亩地？
4: 我10几亩地。
0: 我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4: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也挺好。
2: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马家湾村的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0: 你们好。
5: 你好
0: 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5: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0: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啊？
6: 城区里，
0: 城区的，
6: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0: 好，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6: 我们尝了这个玫瑰香花饼，
7: 还有这个榴渣糖，
0: 榴渣糖，
7: 尝一下。
0: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8: 很好吃，
0: 好吃哈，尝一下。
9: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

0: 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纱糖手工揉制成酱的，十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儿，搓成一块饼的。
1: 十几朵玫瑰花，
0: 对，
1: 它们的花瓣，
0: 对，花瓣
1: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0: 是的，
1: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
0: 花瓣。
1: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0: 是的，
1: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2: 在玫瑰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4: 没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中国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停靠中方港口船舶开展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马来西亚中国银行举办人民币业务推介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与日本在近期密集举行军演的相关话题。

0: 进入亚太浏览。针对巴拿马总统无端指责中方异常检查该国船舶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监督检查，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据报道，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美洲国家组织第56届年会开幕式上称，近几个月来，巴方记录到中国港口对悬挂巴拿马旗船舶进行异常检查与扣留数量激增，且无任何技术或安全理由，国际海洋法、自由通行权、无害通过权等绝不能成为任何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郭家坤表示，
1: 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旗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

行6月2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2026年人民币业务推介会暨在岸人民币结算行15周年庆活动。来自马中两国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工商界等百余位代表出席活动，围绕人民币国际化、马中金融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孙书强致辞表示，近年来中马经贸合作基础不断夯实，贸易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此同时双边贸易中本币结算占比不断提升。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助理行长伊克巴尔说，随着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拓展，市场对马来西亚林吉特和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资、融资及资金运营等领域的需求持续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围绕本币结算和国际贸易便利化推出一系列合作举措，进一步强化了支撑马中贸易投资。

0: 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南宁举办。39件来自中驻东盟大使王晴在颁奖典礼上视频致辞表示，本届大赛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品，展现了双方在科技、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密切交流和丰硕成果，也呈现了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的历史文化渊源。许多作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青年共同创作，体现了大赛搭建民众沟通桥梁的初心。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国东盟微短剧数字创作传播计划启动仪式。这一计划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微短剧创作及传播机构联合发起，面向双方微短剧创作者开放，旨在用微短剧这一新兴载体讲述更多生动感人的中国东盟友好故事，为深化双方视听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注入数字时代新动能。据悉，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本届大赛共收到8774件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参赛作品。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6月下旬，美国与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此外，6月下旬在菲律宾、美国举行的年度联合军演“海上战事合作”中，日本作为观察员参加；而在同期举行的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中，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那么，美日为何近期举行密集军演？这些联合演习又有哪些项目值得警惕？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2: 陈先生你好。6月下旬，菲律宾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一个年度联合军演海上战事合作，日本呢同样作为了观察员参加，并将举行联合伞降演习哈。这次伞降演习的地点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巴丹群岛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举行联合

0: 这个很嚣张的这个他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后，他可以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菲律宾这个想要买廉价武器的国家就可以从日本多进口了，因为日本很多二手武器最近要给菲律宾提供。日本这个调整武器出口三原则以来第一笔交易就是给菲律宾，然后这个调整武器出口三原则以来第一笔交易就是给菲律宾。然后他马上要向印尼要出口相应的这种器物件，所以日本现在在大肆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复兴啊，这个巨武器装备的出口啊，他都抓住的就是用军工联合体来助推他的再军事化跟新型的军国主义，这个是我觉得未来的第二个方面具体合作。第三个方面的合作就是我刚才提到了，日本也有可能在菲律宾会有军事基地，这个呢，我觉得迟早有一天会有。那么双方之间呢？已经将来要签的这个情报共享协定，估计也很快要落地了。所以意味着美日菲之间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跟联盟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在当然了，在美国的协调之下，这个日本跟菲律宾的合作还会扩大，它还会向其他国家扩大，包括这个日菲加澳大利亚加其他国家的形势，小多边会越来越多。
1: 此外，我们知道2年1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呢，于本月的24号到7月31号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一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呢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那这次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需要我们警惕的特点和项目？
0: 环太演习，它已经作为一个外交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这么一种演习。这次呢，演习又而且演习的这个时间又很长，有5周的时间。那么其实是说白了也有点可笑，在珍珠港为中心，覆盖夏威夷岛周边海域，有31个国家，25000名。那么规模数量之大，应该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日本还是主要的副指挥官。那么亮点就是美国主力舰队，它会参与到，比如说像罗斯福号航母，包括它的巡洋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潜艇等等都会去。参与国家也很多，菲律宾也会去，日本会去，韩国也会去。韩国呢，这次主要要派出这个万吨级的宙斯盾舰也会参加。那么演习科目里面也很多，有反潜拦截、两栖登陆、实弹射击、人道救援、防空等等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事情，而且设想的环境是复杂的环境，所以应该来说，对于环太来讲，它就已经变成综合性的演习了。它实战味道有，但是更加是综合性的。综合性演习就意味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设想的又是相当于是一场世界大战，但是是维护的是美国本土的安全展开的。那么而且选择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也是在防卫中国啊，也是针对中国来的呀。所以要防什么？防就防它的舆论炒作，它演习针对谁来的？第二个要防什么？防他利用这种演习来进行一些私底下的交易，特别是这些国家相互之间有没有私底下的这些军事安全合作交易？他们彼此之间是通过演习这场戏来增进彼此关系的。那防就防在通过演习，他会在西太地区部署各种各样的这个监听设备、态势感知设备，防这些东西。至于说演习本身带来的东西，科目设计有没有实战化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次要的。
1: 这次演习哈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总指挥哈就联合特遣部队总指挥是首次由韩国将领出任，然后日本呢是在担任了副总指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想突出日韩的重要性呢？为什么会这么做？
0: 这个

0: 此外，对于日本和美国强化军事勾连的做法，也有不少民众表示反对。
1: 日本帝国主义が本当に戦争に行くしかないっていう。
2: 防卫省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无视我们，反对部署导弹所进行的持续斗争。

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1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洋生态、数字科技、跨境商贸上深度交流。科考互海，在海洋生态、数字科技、跨境商贸上深度交流。科考互海，5G 组网电商互通，让合作从陆网延伸向山海与数字天地。深耕东盟外宣多年，凤娟老师还牵头创办了多语种中国东盟报道，搭建起长久的中外传播桥梁。而凤娟老师的这趟行程最特别的一个小插曲哈、还藏着一件承载印尼文化心意的礼物啊，真的好想知道，凤娟老师，就您在故事会活动当中收到的这份礼物，这个收到礼物的故事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呀，其实在我们跟 KCIC 团队讨论活动当天的着装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每周对自己的着装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周一周二是穿白色的工作制服，周三是灰色的制服，周四是衬衫西装，周五就比较自由穿巴迪克服装。我们的活动是在周二，所以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都穿白色的制服，嘉宾穿巴迪克，这样显得是对活动更加的重视。在讨论结束之后呢，董事会的秘书艾娃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拿出来了一件巴迪克的长款马甲递给我，我很惊喜，但是我有一些犹豫，我在想我的尺码合适吗？然后他笑眯眯地跟我说，相信我的眼睛，你肯定能穿，肯定好看。所以当天我就拿回去跟我的白衬衫配上他的巴迪克马甲结合到一起。活动现场两国的工作团队看到我都说这个搭配很好看。我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融合吧。活动
0: 穿着是合适的哈，是吧？
1: 对，是合适的。他的眼睛是尺，
0: 他就是他看了你的身材他就知道你的码数。
1: 对，他说给我选择马甲的原因就是马甲的包容度很大，而且可搭配的选项也会更多。
0: 那你当天搭配了什么？你比如是白衬衫，
1: 白衬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0: 哇、
1: 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赶往机场嘛，艾娃还跟我拥抱道别，他就说很开心的希望我能穿着巴迪克，然后把印尼的文化也带到中国，让更多的中国人也来了解印尼的文化。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0: 是
1: 那么尊重对方的文化永远是友好交流最好的开场白。
0: 没错。那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两个城市哈，印尼的雅加达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哈，这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是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态度？那现场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热闹又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呢？
1: 这次的故事会的氛围非常的轻松而且热烈。
0: 热烈啊。
1: 对，热烈。可以用这个词。
0: 真的是很热吗？还是大家的热情啊？
1: 气温也很热。

0: 会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1: 对，虽然歌词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大家的音乐的曲调是一样的，只要音乐一响起，然后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跳起来。印尼的那个车迷还带来了他为雅万高铁创作的原创的说唱作品。雅万高铁，
0: 他那个作品就叫雅万高铁是吧？
1: 对，他用一种现代的节奏和中印尼两国的文化元素融合到一起，也是现场大家都纷纷的鼓掌，高铁站的工作人员跟乘客也加入到了快闪的这种行列，大家一起唱跳，一起欢呼鼓掌。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活动中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国带过去的雅万高铁的吉祥物雅万小子的人偶。对，这个雅万小子就是走到乘客里边去，然后观众们都
0: 跟围着他拍照是吗？我虽然没有去到现场，我能够想象出来那样的一个画面哈，非常的热烈是吗？
1: 对，是是是。而且在这个故事会的活动下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界的支持，因为我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峨迈车站，就它也是一个没有建成没有正式使用的车站，所以附近的交通也还不是很完善，我当初是很担心交通及设施的这些问题，到了现场，马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前任的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拿督马吉德，他呢为了保证能准时的到这儿，他提前跟他的团队然后赶到附近吃午饭，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其实已经在附近了，我就是要能保证我准时的很从容的抵达到会场，
1: 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0: 对对对，然后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主席吴恒灿，他也是跟我们合作比较多，这次他还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来参加活动，他把儿子推荐给我们说他希望推动中马两国文活动，他把儿子推荐给我们说他希望推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能代代相传，让我们的交流后继有人，还有就是星报的马英慧姐姐也非常让我感动，她曾经是驻华的记者，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北京相识了，工作中也经常会有交流，后来她因为工作调整返回了马来西亚，当得知我们的活动要在吉隆坡办的时候，然后时间也很紧，然后他就从他家附近买来了刚烤好的香喷喷的甜点给我吃，还说既然你那么快的就回国，也可以再把这些甜点拿回国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还记得那什么甜点什么味道
0: 那个香味一直持续还在我的记忆里。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那这一次的活动哈，一个是吉隆坡，一个是雅加达，活动的主题都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当地人他们还在关心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呢？
0: 我觉得科技、海洋和文化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比如说中国和印尼，它是都拥有非常长的海岸线，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海洋发展的蓝色奇迹，也是这个主题的故事会。我们会从海洋、渔业、生态保护，包括能源开发、深海探测、联合科考这些来讲述海洋合作的务实的成果。
1: 那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海洋生态文明的交流也融入到这一次的中印尼民间交往当中呢？
0: 是因为我们之前举办的故事会中，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杜建国，他给我们分享过在印尼联合科考的故事。他们发起了五次蓝色市民和蓝色学校的活动，他们到学校放映精心制作的课堂动画，讲海龟如何洄游，讲小丑鱼和海葵的共生，讲微塑料的危害，让科学不再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和数据，让它变成了孩子们画笔下五彩斑斓的水下世界。哪怕他们还只是小朋友，但他们心里可能已经悄悄地种下了一个观念，那就说海洋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这样的一些元素哈，
1: 对，
0: 纳入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范围当中。另外呢，科技创新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吗？
1: 对，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现在的社会新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这种迭代更新也是需要我们能紧跟上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像中国通信的企业，比如说华为、中兴，他们就已经参与到了印尼的宽带网络和 5G 的这种建设项目里边。像华为和印尼当地的运营商合作，在雅加达然后部署了 5G 网络，它会大幅的提升网络的速度和覆盖范围。至少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吧。
0: 据说那个电商平台，就是现在中国也跟当地也有一些合作是吗？
1: 对，然后跨境电商的这种合作呢，是给印尼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中国的商品，但其实同时印尼的特色产品也已经通过这些电商的平台

0: 京、福建、广东一起联合采访，他们也都表达出来了希望能选题稿件共享等等。后来我们外文局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是泰国的诗琳通公主。她2015年4月到外文局访问，其实那次访问呢也是她的60岁生日。她对图书非常感兴趣，在参观中国外文局读书俱乐部的时候，特别还看到毛泽东语录的泰文版，他特别的激动，说自己看过这本书。他还熟知就是中国的四大名著，现场用中文说出了书名。在参观完中国外文局的局史展之后，他还用中文题词《友谊之桥》，这个照片还也一直在我们办公室里挂着。
1: 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的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听说也是为了办好这样的一本刊物哈，您也是第一时间的去到了泰国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包括华人社群、行业学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可能你觉得会有一些建设性建议的哈，这些人群。那样的一次调研有哪些收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给了你哪些就是贴合东盟民众喜好又特别实用的一些办刊建议呢？
0: 对，就是在经过可行性分析之后，我们就抓紧的做了中国报道东盟版的创刊号，到泰国调研。那本刊呢是中英双语两本，再加上泰文的独立的内容的小册子，做成一个合集。我当时还记得泰文的内容就是诗琳通公主的中国园。6月我们带着杂志和时任杂志社的副总编辑罗先勇一起到了泰国。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东盟国家的第一步。下了飞机我们就带着行李到了中泰建交40周年的大会活动现场。当时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也出席了活动。各界代表超过了1000人参加，
1: 规模很大。
0: 对，规模非常大。所以那次我们就集中的认识了很多泰国的媒体侨领，包括华商。还举办了一场东盟版创刊号的媒体座谈会及读者交流会，向他们推荐了这本《是水》的期刊。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取他们对杂志的期待和意见。那次呢我们还专门的拜访了泰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泰国的前总理龚塔帕朗西先生，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然后又听取了他对创刊号的意见。他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很欣喜的题词中泰是兄弟，希望这个杂志能够为中泰友好交流搭建起来桥梁。他们对于中国官方的杂志能够出版一本面向东盟国家的期刊都表示非常的欢迎。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感受到了配合做小语种的杂志的重要性。
1: 这本杂志的名字就叫中国东盟报道是吗？
0: 对，最初开始做试刊的时候是中国报道东盟版。后来在2016年1月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最终确定下名字是中国东盟报道。时任的社长陈实在创刊的发布会上也说，杂志既要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的推动者、传播者，还要成为参与者和践行者。这个杂志呢是一个英文的月刊，针对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的人文交流的实际需求，组建了一个一加 N， 就是以英文为主，辅以东盟国家的本地语言的，然后多媒体多终端的资讯平台。
1: 这也是这本杂志的定位哈。
0: 对。
1: 那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在重点的关注东盟方向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要做中国东盟报道，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始。然后我们向泰国的民众厅调研，也是希望杂志能够在泰国落地，包括设立记者站，同时呢也更加侧重和东盟开展人文交流的活动，与东盟的媒体记者加强这种交流交往。
1: 这个杂志从2016年到现在哈，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你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专题策划或者是内容呢？
0: 2016年呢是我们创刊，但它也

0: 使，一起参加了中国东盟对话伙伴25周年纪念峰会的专刊策划会。傅学章大使曾经是中国驻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的大使，然后张九环大使呢也曾经是驻新加坡和泰国的大使，潘大使是曾经担任驻老挝和柬埔寨的大使，所以有关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关系，三个大使也都有各自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1: 这三位大使也是在你们就是25年25人系列访谈人物当中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好，那关于这三位大使的故事，我们要放到之后的全景南海节目时间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呢，要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的分享，谢谢您。此刻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

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 第4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

0: 2030年，中国将实现净净零排放，能源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

0: 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2: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0: 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1: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

0: 就是这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就说我还能坚持。
1: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0: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以一个什么身份，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1: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0: 可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叫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1: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2: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1: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2: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0: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了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科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2: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 交通局有

0: 2011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1: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它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0: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2: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埠、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0: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3: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0: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安排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4: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10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0: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16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2: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

0: 呀，还武器呀，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1: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942年5月1日，日军以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百团大战重创日军后，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制定了暗杀八路军高层的绝密 C 号作战计划。很快，日军就将目光从冀中转向了太行山。

0: 总部情报处第一科科长的林一，临危受命，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十字岭一役让八路军总部遭受重创，指挥体系岌岌可危，要在日军严密的情报封锁中追查杀害左权的元凶，稳住敌后情报战线，这是一项关乎抗日大局的艰巨任务。林一这位年轻的情报科长却没有一丝犹豫，毅然扛起了这份生死重任。1936年8月，林一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系统掌握了情报、化妆、译电等专业技能。
2: 我母亲本来莫斯科那个学院里学情报，而是战略情报，她学得很好，回到中国以后就把她调到了这个延安。
0: 林一负责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是干什么的呢？简单来说，主要职责就是派遣工作，它是情报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一科选派的特工，一要胜任，二要可靠，三要有人脉，而且被派遣的情报员都必须与林一进行单线联系。只有全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才能有效地打入敌人的内部。
1: 左权的牺牲让林一和战友们悲痛不已，彭德怀揪出凶手的命令字字千钧，林一化悲痛为力量，精心策划，冷静布局。
2: 左权是他的直接首长，他原来在左权的直接领导下派向敌占区派了很多情报人员，咱们左权牺牲了，他怀着仇恨，他就决定亲自去。
1: 在日军严密封锁下，林一迅速启动所有潜伏情报力量，从点滴线索中寻找突破口。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情报侦察战在太行山间打响。
0: 1942年4-5月间，身在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的彭德怀，接二连三收到了一些内容蹊跷的情报。情报显示，总部驻地的周边县域曾经发现了一支部队，他们身着便衣，自称是八路军部队。但反常的是，这些人都个个自带粮食和行囊，从来不走大路，甚至不生火做饭，一路上不停打探着八路军总部的动向。虽然八路军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可疑人员，但他们尚不知道这些人的背后却大有来头。
1: 太行山区出现的这支伪装成部署的精锐部队，他们自带物资，夜行昼伏，完全脱离八路军行军模式，精准打探总部动向，让八路军总部陷入高度警惕。而林一的情报网络很快就锁定这支部队是由日军精锐组成的义子挺进队，他们就是杀害左权的凶手。这支全员伪装、精通汉语的日军义子挺进队已如毒蛇般潜入根据地腹地。
3: 你像林一建立这个情报系统啊，对保障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八路军的这个情报系统，它和一般的情报系统不一样，它有的情报系统主要是搞政治情报，它这个情报要为直接为作战服务，怎么把这个义子挺进队干掉，这个就靠情报保障。
1: 彭德怀再次密令林一全力追查这支幽灵部队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务必将其彻底铲除。火速联系情报网络各条支线的情报人员，命令他们持续监控日军动向，严密分析这支部队的作战轨迹，寻找最佳战机。
0: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在接受任务后，林一曾经多处打探日军义子挺进队的

0: 确切动向，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42年腊月的一天，潜伏在侵华日军陆安特务机关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报人员传来了消息，由于十字岭一战，使得严嵩一雄在冈村宁次面前一时风头无两。于是严嵩一雄决定不但要重奖义子挺进队，还要专门为他们设宴庆功。而日本人举行这场庆功宴的时间恰恰选在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届时日军义子挺进队的一个小队将专程来到祁县赴宴。
1: 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年三十，在日军严密布防的祁县执行暗杀任务，难度不言而喻。然而林一不顾个人安危，乔装打扮，只身潜入祁县。这片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土地，每一步都暗藏杀机。
2: 我妈妈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消灭义子分队，所以他天天接受任务，而且进到这个现场相当危险。进到现场以后，他跟新的县委书记就跟他见了面。
1: 林一此次前来是要和时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的刘秀峰秘密接头。见面后，林一对刘秀峰迅速下达了三项核心任务：摸清义子挺进队举行庆功宴的时间地点，设法将敢死队员安全带进城，为敢死队准备足够匕首，并做到不响枪完成任务，精准周密，环环紧扣行动要害。与此同时，彭德怀指定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精锐组成敢死队，由刘满和带队开展严苛训练。各项部署在隐秘中紧锣密鼓地推进，敌人在明处狂欢，我方于暗处蓄势亮剑。
0: 1942年大年三十夜晚，位于祁县的大德兴饭庄灯笼高挂，食客满堂。由30名八路军指战员组成的敢死队，三三两两地潜入了大德兴饭庄，丝毫没有引起正在大吃大喝的日军义子挺进队的怀疑。在他们的袖子里、腰带上，都藏着提前准备好的锋利匕首，而且各自约定摔杯为号。
2: 他们是清晨进去，进去后马上到这个酒店。进去以后，他们就装扮成什么人了？帮着有的是扫地的、打扫卫生的，有的是端茶倒水的，有的是送酒的，就全是这样。这些人忙活到下午的时候，这些义子分队的人准时来到了这个酒店。他们都没有带武器啊，他们是来吃饭的。这些扫地的、就端茶倒水的、送酒的，都慢慢接近他们。等着这个刘满和发号令。
1: 晚上10点，见日军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刘满和下达了动手的命令。刹那间，酒杯碎裂声划破喧嚣，30道黑影冲进席间，匕首直取日军喉颈，一下子便结果了20多名日军。
2: 当时他们就没法打了，也没带武器，就端起酒杯、端起凳子来抵挡。这些人，我们呢把他凳子扒开，很快的就一个一个都把他拿匕首干掉了。
1: 日军队长松井想越墙突破，却被枪口锁定眉心。次日，长治、太原、祁县城头悬挂起义子挺进队人头。严嵩一雄惊恐万分，冈村宁次被迫亲手签署解散令，解散了这支恶魔部队。而此时林一也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任务，转身奔赴下一个战场。
3: 林一同志呢，他也是经过千言万语，而且呢，他去谋划。虽说当时呢，只是消灭了一部分，但是呢，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他们不敢再继续为非作歹，而且呢，就停止了义子挺进队的活动。
1: 左权牺牲后，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滕代远奉命接替左权，继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与林一并肩战斗。
0: 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林一就曾与滕代远相识于校园。二人回国之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革命热情令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随后在组织的介绍下，二人结为夫妇，成为了革命伉俪。
1: 消灭了义子挺进队之后，更深远的布局渐渐展开。1944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为掌握日寇在华北的第一手情报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林一换上旗袍，打扮为一名阔小姐，只身前往敌占区，秘密联络潜伏在那里的情报人员。
2: 那比如说，你想传递情报啊，包括和一些达官贵人的夫人打交道啊，啊，你男性的肯定就是不是很方便了啊。另外呢，你同志嘛，心比较细啊，还有很多大人的具体的工作也需要他们来承担。
1: 旗袍之下藏着密码本，笑语之间传递指令。在外奔走的三个月里，林一正怀着儿子滕九明，但他不畏艰辛，以探亲为名，一路奔波，穿越北平、天津敌占区，实为逐一联系安插在敌人身边的潜伏人员，指导沉睡的情报网络。

0: B 战舰的情报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他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虎穴中坚守的信念，也让敌后情报网络不断壮大，为战略反攻做好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1: 在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滕代远提出今后的情报工作重心要深入虎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情报网络，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调整。在此之前，八路军还没有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大范围建立情报站，然而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创建情报站无异于虎口拔牙。那么将派谁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0: 在滕代远指导下，林一在太行军区乃至全军层层筛选，多次亲赴抗大总校选人。他凭借独到的识人眼光，选中了抗大教官许楚光。
2: 因为这个如果到敌占区派遣，必须得有社会背景，就比较这个适合于做情报工作，能开展情报工作，所以他在这点上呢，他和滕代远同志呢，他们都是有战略眼光。
0: 许楚光1927年入党，思维敏捷，文武兼备，有丰富的敌区工作经验，曾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黄埔校友身份成为他在敌伪阵营活动的重要优势。1942年春，许楚光在林一安排下接受情报特训，强化侦查、收发报等技能，熟记联络暗语与日语，牢记海量敌伪资料。随后改名许楚狂，由华北赴武汉，最终潜入汪伪政权核心南京，成为插入敌伪心脏的一把尖刀。
3: 他有战略眼光，他往外派情报员，他从山西被敌人包围的环境派的情报员派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派到南京、派到上海，你都不可想象，在山西整天被敌人围着打的情况下，他能派情报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1: 许楚光到达南京以后，凭借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加上他为人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博闻强志，令他很快就进入了汪伪政府任职。紧接着他左右逢源，一路升迁，一度当上了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而他能如此长袖善舞，这背后离不开林一发给他的一道道密电。
0: 林一为许楚光制定行动策略，传递关键信息，是他在敌伪心脏坚守的幕后指挥。在林一的远程统筹下，许楚光立足南京，编织起广阔的情报关系网。林一派出的其他情报人员也陆续潜入南京，安插在许楚光周围，协助其开展工作。
4: 许楚光这个人呢非常好，我妈妈就跟他直接联系，这个许楚光发展了很多人，建立了个情报网，及时把日本的伪军的战略情报反映到八路军总部。
0: 从1944年初开始，许楚光争取到黄埔校友唐功福支持，请黄埔校友唐功福支持，请其在扬州成立朱支税务总局，较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难题。而这时经过多次侦查，许楚光又将目光转向了汪伪警卫第三师。
1: 汪精卫卖国投敌后，在侵

0: 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全师三个步兵团约5000人，全部列装了日式装备，在南京郊外驻防。可是要想突破这支汪伪御林军的防线，使其为中共党组织所用，应当从何入手呢？许楚光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心性结实的人。
1: 1944年春。

助赵红学出任该师政训处主任，打开策反关键缺口。同年夏，钟建魂出任该师师长。赵红学在徐曙光指导下与钟建魂深入交往，钟建魂不仅不反感其意图，反而主动提出与新四军友好相处、互不侵犯的意愿。

0: 最好时机。
1: 1945年8月12日晚，按照事先的约定，钟建魂借口扫荡江北竹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率部成功渡江。与赵红学带领的第九团在潞河城外会合，共3000余人，于8月13日与新四军会师，宣布起义。这支原汪伪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题为“拱卫宁为首都之精锐，为警卫第三师反正”的新闻。新闻上说，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师第三师师长钟建魂，已于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分别从江苏江北之潞河与江南之句容，向新四军自动反正。林一作为幕后功臣，以精准的形势判断、果断的决策与周密的部署，促成了这次经典的策反行动，将敌后情报工作的战略价值发挥到极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林一直接派遣的干部达75人，这些干部又发展党员70余人。至1945年日军投降，林一领导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工作已发展线索450多个，情报站20个，基本关系103个。将覆盖华北、华东核心敌战区的八路军情报网络，在他手中就此建成，成为敌后抗战中无形却无比强大的力量。传奇无声，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他以智慧织就严密情报网，以坚守点亮前线方向，为民族解放默默奉献。岁月可尘封往事，却永不磨灭功勋。他的一生献给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精神跨越时空，永载史册，永被传承。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

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

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1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2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7月8号至10号，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主题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中国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以新一代新

0: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AI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如何让各地算力高效协同、汲取即用，是一项亟待破解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多维度推进，那么算力网是什么？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制高点，从千亿参数模型训练到气象预报新材料研发，科学智能的每一个突破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作为当前科研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算力网则不同，它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数据和计算任务。调出方的数据和任务在算力网中移动传输，利用调入方的算力设施、算力能力进行处理。不同任务呢，对算力的需求不同。打个比方，在高速公路，救护车走应急车道，快递货车呢走普通车道。在实践中，远程手术这类应用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则可以排队，占用的呢是普通车道。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据基础设施标准工作组组长张向红说，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数字基础设施，以信息网络技术为载体，促进全国范围内各类算力资源高比例大规模一体化调度运营。通俗的讲，就是让每个计算任务都找到最合适的车道。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这和修高铁建 5G 网络相比有什么异同呢？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今年4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3: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2: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4: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一张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出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的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4: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足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2: 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15五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5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说，
5: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

0: 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送电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1: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2: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电力等领域投资近20万亿元。同时，随着算电协同新基建加速推进，算力网建设也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3: 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

0: 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时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0: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

0: 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0: 比如在智慧医药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其实呢，每当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信息、寻找答案、生成图片、视频，或者是写代码的背后，都要消耗算力。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公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8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预计“十五五”期间，算力用电年均还要新增1000度以上，到2030年呢，将达到大约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听到这儿，大家的反应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我国电网如何才能适配算力网的发展速度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1年时间，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报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4、5碗，有的人只吃1、2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

0: 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1: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

0: 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1: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他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他租用的话，他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0: 普惠算力的普及彻底抹平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
2: 那么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如果企业有闲置的算力，能不能存进银行实现跨周期调动呢？我们继续来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哎，我就会随手把它分享给我的好朋友们，就是会觉得就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或者是比如说，哎，上周末我又跟朋友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一个在海南的一家烤肉店，然后我也会觉得很惊喜，我也会随手的就分享给我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说，哎，咱们下次聚餐可以一起去到这家烤肉店去尝一尝这个口味。然后呢，前段时间呢，我还跟我的好朋友们呢还分享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这个咖啡馆，因为这个咖啡馆呢它很独特，就是它不仅能喝咖啡能喝饮料，就是在海口的啊。然后呢它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长的一个长条桌，就是属于那种如果你十几位朋友一起过来，来一起比如说玩一些卡牌呀、桌游啊，也都可以去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呢我也是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然后大家就是也是相约下次一起在这个地方，然后来点一点东西，点一些饮料，然后呢一起来玩这个桌游，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其实听出来啊，大勇这个分享还是分人的，基本上提到的都是跟自己走得比较近的人，同事啊，好朋友，
0: 对对对，
1: 是吧？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样的，在我的生活当中也是跟我走得比较近的人来分享一些，因为你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你们是有共同话语的，你知道你分享这些他们是感兴趣的，是会有共同话题的。
2: 嗯，生活当中不同的事情，然后和熟悉的或者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进行分享，也是一种快乐哈。
0: 对，就是包括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每次来海南的时候，我也都会跟他们分享，比如说海南的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当地的特色，就是也是尽一下自己的一个地主之谊。比如说，我会推荐他们吃一些海南应季的水果，比较有海南特色的。然后呢，或者是跟他们分享我曾经在海南的一些旅行的经历，比如说像到骑楼老街。或者是到这个海边可以去看很好看的晚霞，看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海天一色的这种海景，就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感悟或者是曾经体验过的内容分享给伙伴们，分享出去这份快乐。
2: 嗯，我觉得大勇现在应该也算是完全的海南人啊。
0: 对，
2: 把海南这些特色吧分享给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主动的去分享啊，也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把海南这些特色吧分享给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主动的去分享啊，也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就是我感觉在我的观念里，就是分享欲很强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其实小倩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想的比较窄了。就是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吗？因为可能是
2: 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朋友圈分享照片。
2: 哎，这个也是
1: 真的，就是我只想到这个，也是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的习惯相关，就是经常拿着手机嘛，对吧，拍个照片发一发朋友圈。
2: 对，其实我觉得朋友圈分享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的方面吧。我很怕我的朋友们突然有

0: 或者看到一个好玩的，我就希望它独属于自己。嗯，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1: 是吧？嗯，我还以为从小应该是更喜欢分享的，
0: 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哎，你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了，嗯，找到和你一样就是兴趣爱好的人，你会想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们，就你觉得好的东西你会乐于去分享。
1: 嗯，其实我这个过程倒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小时候会毫无顾忌的分享，就是包括甚至跟自己不是特别熟的人呢，我当下的有什么感悟，有什么想法，可能会希望马上获得一份认同，然后我就会随手的分享，随时的分享。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觉得有顾虑了，对，有一些事情适不适合分享，独属于自己的，或者是有一些对方是不是感兴趣，哎，想的会稍微有点多。嗯，我会这样。
2: 嗯，其实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哈，就是就我本人而言，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会有跟王悦相同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好吃的，就比如说周末到这个姥姥家，然后呢，就是我的这个堂哥堂姐们也都会来，然后就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姥姥可能哎买了一小包就很好吃的这个饼干，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先给我了，然后我也会想着赶快先多吃几口，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怕等再过两个小时，就是我哥过来他要跟我抢这个饼干，就有我小的时候，如果是从狭义的这个分享来说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点点的这个小私心在里边。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长大之后，就是这个分享它的这个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广阔，可能会小到它本属于我或者是本属于我们的这一个小群体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食物。那么比如说分享一本书，分享一个知识，或者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头我跟大家讲的分享一个好物，甚至是分享曾经我去到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圣地。那么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之后呢，我会觉得这个分享我会更愿意，无论是说从具体的食物，还是说一些可获取的一些公众可获取的一些知识和信息，我都会更加愿意的跟对方去分享。这可能也是或多或少跟我的职业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做这个媒体出身，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甚至是会觉得对社会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和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身边的朋友。

0: 给这个人。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分享的这个过程，你和对方都从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愉悦的这种情绪。就是比如说前几天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看到我穿的一个衣服挺好看的，他问我说，哎，王悦，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我能也买一件吗？就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肯定是岔开来穿啊，比如说你周一穿啊，那我就周二穿，
2: 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0: 对对对，他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1: 即便是你们俩同一天穿，其实也不一定同样穿这个衣服去到同一个地点。
0: 对，但是他会觉得我会介意，但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会很介意这个事情。大勇提到的是分享食物这一块嘛，我是真的不愿意跟别人用一样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那么好就只能我用，但是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再也不会这么想了，你反而看到别人啊，觉得你的衣服很好看，他也想买一件一样的，他又是你的好朋友，我就觉得跟我的好朋友穿一样的衣服，那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回到刚才小倩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你的这个分享欲的这种就回到刚才小倩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你的这个分享欲的这种情绪会有一些变化吗？我觉得是会的，就如果给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会的，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说的就是可能这种分享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会有所保留和顾忌，和两位说的逐渐打开自己越来越爱分享，我们是不同的角度啊。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个矛盾，因为可能就是你在和不同的人越来越想分享的时候，那你重视的是这种分享的感受和交流的这样

0: 需要，或者是我并不喜欢接受到必是完全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开心的愉快的这个过程，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因此跟这个家人或者是长辈产生一些这个所谓上这个口角上的一些小矛盾啊，小摩擦，就比如说哎，可能会态度上稍微激进一些，或者是会有跟这个家长有一些抵触情绪的这样的一些时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分享的这个对象是家人以及分享的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群体，像比如说如果跟同事同学之间分享，尤其是同事，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跟他分享一个需要我们之间传递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大家是必须要进行这个信息的一个沟通和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接下来的这份工作。所以这个内容相对来讲大家可能会这个态度上语气上会更加的心平气和一些。
1: 我觉得就是面对不同人给你的分享，那可能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反馈，也许家人
0: 对
1: 给你的分享，那如果假设说自己不想接受这种分享，也许会反驳哈。但是呢，可能面对同事或者是陌生人，那么也许这个分寸就会拿捏得更保守一点。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说那个，哎呀，你看我妈又给我发这个语音了，每一条都是50多秒，我连点都不想点开。也会有这种情况，对，就是面对自己不愿意那么去接收的，也许都能预判内容的这些分享，但是呢又客观上就是一定要

0: 些什么，
1: 好像跟我家的情况还真的是差不多。
0: 对，也挺辛苦的。
1: 对，因为我妈她分享给我的有些内容啊，女儿好像不多。
0: 对，也挺辛苦的。
1: 对，因为我妈她分享给我的有些内容啊，女儿好像没有那个完全去消化吸收，然后再去跟她做交流的时候，然后这种有一些内容的分享啊，就会逐渐的变少。嗯，哎，这个突然推动我反思一下，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下我妈给我的这些分享。哎，
0: 但是我现在回过来想，如果我妈再分享她以前给我发的那些视频，我一定是坦然的接受。
1: 嗯，
0: 就不再是以前那样比较躁动的心情去，就
2: 是
0: 随时要准备跟她
2: 不喜欢这个视频
0: 争论一下，
2: 或者是你不认可，就是即便是你不认可这个视频里面所描述的内容，但是至少你会欣然接受，而不是说，哎，她一给你发过来，就是你用很烦躁、很抵触的这种情绪去回复阿姨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嗯，其实父母给你们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最初的这个初心就是起于一种关心嘛，珍惜。
2: 对对，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家长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啊，或者是这个小知识啊，他们会很谨记。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家长他也会时不常的就跟我发，比如说像这个在卧室里边你的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一些这种电源线，在晚上临睡之前你一定要都给他断电，或者是尽量把这个电源从这个插座上拔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小

0: 要发泄出去，
1: 这个一定要找一个人去分享，好朋友啊，
0: 嗯，
1: 爸爸妈妈呀，这一定要讲出去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工作之后，一开始我也会分享这些负面情绪，但是会带来的是什么？父母会担心你啊，朋友可能他无法跟你真正的感同身受，
0: 嗯，
1: 你反而会在分享之后觉得很失望，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不是问题。
0: 嗯，
1: 你遇到的困难不是困难，
0: 哎，这个 对我也深有体会，
1: 你会觉得很失望，
0: 就是，不能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和共情，
1: 嗯，后来我就觉得算了，不说了，不提了，自己消化吧，对，
0: 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
1: 最后很多问题你会发现还是自己解决，嗯，别人可能最多给你带来情绪上的共鸣啊，给你带来一些情感上的安慰，最后你实际去解决的还得是你自己，嗯，
0: 所以就是分

0: 办事儿了，更能解决问题了。这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是吧？哎，那有没有别人，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遇到麻烦了或者负面的，他一定要找个人去倾诉的那种？
1: 这个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大家互相倾诉嘛，对吧？但是也渐渐的，就是跟我一样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到了这个年纪了啊，经过了很多的经历啊，
0: 更多的还是成长了，
1: 对，成长了，都不爱分享这些负面的情绪。
0: 那如果假设说一个朋友他就是跟你来倾诉了，你愿意接住他吗？或者是你还也许会劝他说你自己消化？
1: 其实说实话我可能不太愿意，因为我不是一个愿意向别人倾诉负面情绪的人，因为我理解到就是这个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也不能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从实际客观层面来说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而且两个人都不会那么开心，
0: 所以说可能是互相去提醒着促进着，就是还是应该去学会解决问题，是吧？
1: 对，当然我不会那么冷漠说你不要跟我分享，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也不想倾听，我不会那么直接。
2: 对对。
1: 但是我会用一种很礼貌的方式，我觉得一次可能他没有领悟到，可能多次之后他会知道，我不是一个愿意接纳他负面情绪太多的一个人。
0: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在讨论分享的内容，还在讨论分享的边界，就是我们怎么去合理的和合适的去分享，是吧？对，那所以你们觉得分享欲太强它是一件好事儿，还是有的时候会暴露自己或者带来麻烦？
3: 就我来看，分享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人是一个这个群居动物，我们是一个群体，那么肯定不是说什么事情我掩着藏着，肯定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然这个也是分具体的内容了，就是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但是就分享这两个字本身来说，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大家需要有这种信息的沟通，信息的交流和信息的这种流动，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就是哎，我干我的，你干你的，他干他的，就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有一些割裂。那么既然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与这个社会去相联系，而且呢我们也需要得到别人的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感悟，那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分享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分享的边界感，或者是你分享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是比如说它是有秘密的，甚至是呢它适不适合分享给别人，那么这个需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的去把控。但是就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说，我认为分享是没有问题的。
1: 大勇可能也会在一个层面会觉得分享是一个桥梁，建立起。大勇可能也会在一个层面会觉得分享是一个桥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0: 所以说就是也想问两位的，就是大家觉得分享的意义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大勇刚才也谈到了，他觉得
1: 对我来说是情绪。
0: 你还是情绪吗？
1: 对，双方比较愉悦。
0: 对，所以说这种作用还是挺多的哈，就像大勇说的，那它更多的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不管是信息的分享啊，还有包括就是情感的流动啊，建立人与人之间这种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可能都是分享的意义，是不是？
1: 对，都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所认为的分享最大的意义还是一种信息的共享。我觉得是可以学习
1: 知识型的小见识。
0: 不光是那种单纯的技能啊或者知识，就是可能包括一些世界观人生观啊，或者是就因为不同的人他进行交流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甚至给自己很多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分享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通过解锁不同的这种分享的态度，那明白分享呢不分对错，热情分享呢就是热爱生活，适度的沉默呢也是一种自我的沉淀，真正的分享呢是贵在真诚、适度与分寸。那希望我们都能够把握好分享的边界，治愈彼此，拉近情谊，与身边人温柔共处。好的，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大勇再见。
1: 大勇再见。
4: 小倩、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5: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